0: 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时间早上8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4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南下的196.3过了彰化系统中间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国道三段呢正前往处理当中，那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车多，还有稍早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草屯外侧路间有双载的机车骑乘，国道三号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76.8公里湖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的196.3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这是陈奕迅很经典的歌曲《十年》。这个恩兰呢，来这个接这个金光早班机啊，新竹分台的节目哦。那时候呢，耳边呢就响起了这首《十年》，因为呢，在十年前呢，恩兰呢在这个总台这边啊，104.9啊，105.1这个地方呢，也做过恩兰便利店，还有金广周末下午茶的时段哈、哦。所以呢，就觉得哇，十年前，十年后，对不对哈、哦？真的是十年。年以来哦，但是呢，这个对大家的热爱不变，所以又回到了金光。好 ，OK 哈，好，那我们还是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在中山高哦，这个今天哦南下哦，这个一早哦过了这个彰化大概200K 的地方哈、哦，就陆陆续续呢有发生一些事故哦，但是呢现在都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最后一起呢在196.3公里这个地方过了彰化系统哈、哦，本来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哦国三队一早非常的忙碌也很辛苦哦，就把这些事故呢这样子算起来，到目前为止哦已经有5起。事故了哈，就从196.3、200、202、202.9哈，这些陆陆续续事故呢，都帮我们排除喽，排除了。不过哈，真的是后方的车流呢，没有消化的这么快哈，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事故排除，然后呢就恢复顺畅嘛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呢往回回堵哈、哦，你大概呢中山高南下走到过了南屯交流道之后哦，过了南屯之后，你就会明显有感，车速放慢了，很有感哈、哦。大概呢从南屯呢一直到王田这一段哦，大概先是降到这个60-70，可是过了王田之后哈、哦，从王田一直到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一段哦，整个呢大概不到40的车速，不到40哈、哦，这段呢就是还在消。消化稍早因为事故带来的这些回堵的车流的关系，虽然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呢这个车子还在排排队当中，那一直要到过了这个彰化交流道哦，时速呢就先可以提升到60-70，那要到过了园林啊，园林啊，不是云林哦，是园林啊，吃霸丸的地方，这样有比较好理解吗？

哦，好，这个南下过了园林之后就可以回升到80以上的车速了，好，这是这个中山高特别要跟大家提醒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山高这个泰安服务区，泰安服务区稍早跟大家讲说客满了，现在依然是客满的状况，依然是客满的状况，可能这个南来北往到了泰安这个地方也差不多是要休息了，但是现在如果你要进泰安服务区的话，就是车多要排队一下咯。好，那另外呢国三这西湖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呢现在也是客满的情形，也是客满的情形，这个部分呢也是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在找车位上面那也不要插队哦，那这会容易造成一些擦撞啊，然后大家火气也容易变大，所以就是好好排队。好好那这个另外呢中山高北上 103.4 公里这个地方在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哦。好，还有呢在国一南下的141公里，这是过了铜锣路段，过了铜锣路段这边呢外侧路间呢也有一部小客车抛锚，那还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而且现在人下车了，真是要帮我们留意他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呢南下稍早呢说在 76.8 公里的地方虎口前面本来呢内侧车道有事故，现在也是排除了，也是排除了。好，我们帮大家看看，虽然呢也是排除，但是呢这段也在塞车。好，就是大家知道事故排除后呢那个回堵的车流就 还在这个消化当中，所以呢中山高南下大概过了这个杨梅之后，从杨梅这个休息站这边开始到湖口呢先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湖口之后呢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边又更慢了，大概就20-30的车速，然后呢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呢往南到新竹系统呢先回升到40-50的车速，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一直到头份这段再提升到60-70的车速，那过了头份之后呢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恢复正常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现在呢这个南下的部分我们看到行车的瓶颈点呢先从这个汐止这边一直到南港系统大概是40-50的车速，还有国三的树林一直到龙潭之间南下树林到龙潭之间现在呢也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过了龙潭之后呢到高原还有关西服务区可以稍微提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40-50的一个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国三继续往南走呢才会是顺畅好走的顺畅好走的。好，然后呢我们看看国三有没有其他塞车的瓶颈点要提醒大家的好，国三在这个好，掉过头来北上，北上的 191.6 公里，国三北上 191.6 公里，这是已经过了和美过了和美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好，那国三呢如果北上我们看看那国三北上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好走的比较好走的部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好，在这个我们部长的这个祝福声中哦，祝大家端午节愉快。我们看到哦，今天呢，这个因为假期的第一天哈、哦，所以呢，这个桃园国际机场哈、哦、也预估哦，这个今天哦，这个旅客呢会是这几天以来的这个高峰哈、哦，就前往机场的旅客哈、哦。那其实呢，他们大概预估从昨天开始哦，就6月18一直到下礼拜一6月22号哈、哦，这五天当中哈、哦、的平均呢的这个旅客人次哦，大概是每天哈、哦、是14.3万人次，那高峰呢就会落在今天6月19号哈。那今天呢预估更是有14.9万人次哈，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桃机提醒了哦，就桃园机场呢有提醒说，如果你这个这几天要出国的话哦，那最好呢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3个小时哈，来办理这个出关的程序哈，因为呢要这个排队哦，所以呢预留3个小时呢会比较觉得说比较匆匆融融的这样子，游刃有余的上飞机哈，不要弄得很紧张这样子。桃园机场表示

那在这个疫情过后哦，桃机的这个旅运量呢就逐渐的稳步的成长啊。到今年5月20号的时候哈，就是这个上个月月底哈，已经累计旅客呢突破了2000万人次哦。那已经呢是这个跟疫情前比较的话哦，已经创了哦这个疫情前的佳绩了哈，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出国玩啊，到机场的这个旅运人次哦，有创新高。

那为了消化这个端午节的这些廉价的哦，要出国的这些人潮哦，那这个桃园机场哦，当然是有协调航空公司、地勤公司哈、哦，还有这个相关的单位哦，做这些疏运的一些准备哈、哦。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以这个安全啦、快速哦为原则啊、哦，让大家呢都可以尽量哦安全快速的上飞机。好，那陶姬呢还是再次提醒哈、哦，因为现在还是时不时呢会发现说，哎，有些人哦他的这个随身行李哦有超过100毫升的这个液体哦，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办法带上飞机的哈、哦。那在之前呢，恩兰也有跟大家讲哦，像是这个果冻哈、哦，或者是那个，像吃的东西还有羊羹哈，我们都觉得它好像是固体，对不对？感觉它不会流动啊哈，好，但没有，这个被算为是液体哦。恩兰记得，恩兰以前也有一个那个护唇膏，那我用的那个护唇膏哈，它不是那种这个管状的哈，不是，它也不是那个圆柱状型的，不是，它就是一小罐一小罐哈那种护唇膏，你要手指头沾进去擦的那一种、哦、那样子。那我想说是护唇膏嘛，而且它看起来就很液体就很固体状这样子、哦、然后呢诶就被视为是液体，所以当场就丢掉了、哦、好，这个部分、哦、真的有时候还是不太晓得，对不对、哦、这个部分，所以在这边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另外呢，现在大家越来越会带一些3C 产品出国，对不对？手机是一定会有的，那有时候还会带这个平板啦，或者是笔记型电脑等等，这个呢也是要随身携带，不能托运，而且呢在这个安检之前最好就先把它拿出来，把它这个拿到，我们过安检的时候不是要放在一个箱子里吗？那个照 X 光机，对不对？你就把它从你的包包里面拿出来，这样子先提前拿出来，这样可以加速、哦、你这个检查的这个流程、哦、这个部分。那也有些人呢会带这个行动电源啊、哦、蓝牙耳机啊、哦、这个部分、哦、也是、哦、这个注意哦，就是都要先拿出来来帮忙做检查、哦、这个部分。

刚讲到哦，这个行动电源啦，或者是蓝牙耳机啊，只要这些有含锂电池的东西，或有些人现在也会带那种手持小电扇，对不对？手持小电扇它也都常常是这个锂电池哦，最好就是随身携带，随身携带不要来托运哦。而且呢，这个行动电源的这个携带数量哦，限制是两个哦，这个部分，所以要注意。那在飞行途中呢，是不可以拿来充电的哦，不可以拿来充电的。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火山呢北上21.6公里的地方，过了木栅隧道哦，就要留意内侧车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火山北二高北上21.6公里，过了木栅隧道之后，这边一连好几个隧道，对不对？所以你从隧道，因为在隧道内不会变换车道哈，但我这边告诉你

说从木栅隧道一出来哦，内侧车道有事故哈，那你就小心变换车道，小心变换车道。好，那这个目前国五哦，国道五号呢北上哦，石碇、平林、头城、宜兰哦，还有罗东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呢，已经实施了这个匝道移控的管制喽哈，这个部分提醒你。

0: 早安，前面是多时向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锁定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早上8:34，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国道的路况哦。现在呢，看到呢，在中山高哦，如果你往南走的话哦，先是呢，这个中山高旁边的细武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五羊高架啊，现在过了中坜之后啊，速度就放慢了。五羊高架呢，从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幼师、杨梅这里哦，都走走停停，只有40-50的车速。而且呢，杨梅端这边要汇入中山高哦，那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反而是中山高本身哦，中山高本身哈、哦，南下呢，现在看起来就这个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这一段哦，稍微时速慢一点40-50，但是。其他哈、哦，在杨梅之前，中山高南下哦，都还蛮顺畅好走的，但是过了杨梅之后哦。中山高哦，刚刚讲说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呢，现在看到中山高往南呢，从杨梅呢一直到湖口服务区之前哈、哦，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又更慢了，速度呢放慢到20-30。那维持这样的20-30的车速呢，一直要到竹北、竹科还有新竹交流道。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哦，往南呢才会可以回升到40-50，然后呢再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速度又可以提升到60-70。

六七十哈，那大概六七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维持到过了头份交流道之后，中山高就顺畅好走了哈，往南就可以这个恢复了一个正常的车速哈，这中山高往南。

这边呢也有一起事故，在中山高南下的181.4公里哈，南屯这边哈，说呢有一起事故，然后呢，从南屯这边开始哦，一直到王田之间哦，大概是450的一个车速，过了王田之后啊，又变慢了，又变慢了哦。这边呢，虽然说稍早的事故都排除了，但是呢，从这个王田到彰化系统，一直到彰化交流道哦，依然车多，非常的不好走哈。这一段呢，时速呢大概只有230，要过了这个彰化交流道之后哦，车速呢才可以回升到80以上。然后呢继续往南走，中山高走到了这个埔盐系统这边哦，又再度速度放慢了。中山高南下呢，从埔盐系统到园林这一段呢，现在也是大概只有450的车速，也是要过了园林之后哦，车速才可以回升到一个80以上。

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在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中山高呢，如果继续往北开的话哦，目前看起来哦，都一路顺畅，只有到了这个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哈，稍微速度放慢一点点。还有呢，就是台北这边哦，三重到台北这边哦，时速也大概是60-7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细五高架呢，现在看起来北上也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至于国三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呢，现在呢从这个起头的地方就从基隆这里一上来一直到基金这个公路这边这一段呢，现在速度只有450好，要过了这个马东系统之后呢，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好，国三呢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汐止这边，从汐止呢到南港这边时速呢也是在这个40-70左右，这个地方也是稍微要车多排队的。然后国三继续往南走，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国三北二高南下的树林开始，从树林一直到高原这一整段中间经过了蛮多地方的三鹰啊，然后呢大溪啦、龙潭啊这边这一整段国三南下从树林到高原这边时速都不到40，那过了高原之后呢，先稍微回升到这个大概50-60左右，要一直到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速度才可以整个提升到正常的车速，那可能是大家在这一段塞累了，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要去关西服务区休息。那现在看到关西服务区呢也是比较客满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要进去的话就是要稍微排队等候车位了。好，国三继续往南走，过了这个茄东之后，从茄东呢到香山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概40-50的车速。从香山呢一直到这个我们看到竹南这边有所回升，速度呢大概是60-70那过了竹南之后呢，国三也是一路顺畅了，只是说呢接下来的这个西湖服务区也是比较客满的状况这个部分也是在这边提醒大家。至于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191.6公里，这是和美路段，还有国三北上的168.7公里，这个是已经过了这个中港系统了，这个地方呢则是有故障车，刚和美路段是有掉落物，那北上的168.7过了中港系统这边，国三说是有故障车，但我们是在1968上面这个即时路网图看到的，所以呢不晓得这个故障车是在哪一个县道上面，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这个部分呢在这里提醒你，

经过的时候呢，就小心顺顺的过去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看呢，国三北上哈，这个桃竹路段呢，其实一路顺畅啊。那一直要到了这个往北啊，过了新店之后，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哈，现在呢大概是70-80左右的一个车速。可是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哦，一直到木栅这一段哦是比较塞住的，这一段呢大概就20-30的车速。那主要就是因为呢，在国三北上21.8公里的地方啊，也就是木栅这一段哈、啊，这里呢有一起事故，所以就造成了国三北上哈、啊、后方车流回堵哦、啊，从这个木栅交流道一路呢回堵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哈、啊，而且呢现在呢就可能大家也是想说进木栅休息站休息一下，所以呢木栅休息站呢现在也是客满了。木栅休息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休息站哈、啊，所以停车位不是很多哈、啊，那这一起事故就是在这个国三北上的21.6哦，这是已经过了木栅隧道，过了木栅隧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就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呢，这个过了这个木栅这个隧道之后哈，速度哈、啊、比先前的这个20-30呢稍微回升到40-50，要一直过了这个南港系统，过了国五之后哈，这个国三北上呢才会恢复顺畅。然后呢，再继续往北走的话哦，国三呢这个从基金开始哈，基金这边哈一直到这个。德安路这边时速呢大概是介于40-70之间。

0: 尽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早上的8:49哦，先为大家送上一些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有好消息哦。稍早说呢，在南下的南屯入口匝道哦，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中山高哦，南下的部分，尤其是中部路段哈、哦，都不太好走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国三呢，现在说呢，在北上哈，97.9公里，北上97.9公里，这是过了宝山交流道就要留意外侧车道，这边有铁片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那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还有呢，国三在北上的21.6公里啊、哦，这个地方呢，就刚刚跟大家讲说，过了木栅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国三北上21.6公里哦，过了木栅隧道之后的这起事故哈、哦，本来在内侧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那另外呢，现在哦，这个南港联络道哦，往国三的方向哦，往国三的方向呢，现在车子非常的多哈、哦，这边呢几乎也是一个定点的状况哈、哦。那估计就是要接国三啊，甚至要接国五哈、哦，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是车多排排队当中。还有呢，这个新北市的三峡哦，这边呢复兴路往国三的方向，哈、哦，从这个龙恩街口这个地方哈、哦，也是车多回堵当中哦，也是呢要上这个国道的车流哦，就回堵过来。还有呢，稍早跟大家说呢，台74线往西有15公里的地方，这是靠近中清地下道这里，本来外侧路肩哦有两个铁桶，再加上一个黄色的塑胶栏掉落，那这个呢，当地的公务段已经帮我们排除了，那提醒的地方呢，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现在南下呢170公里的地方，县西这里哦，现在外侧车道呢是有这个工程车。

在巡检啊，巡检说路面有没有坑道、坑洞啊，这个部分哦、啊，所以呢，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哈、啊，大概在170公里的地方哈、啊，这是县西路段外侧车道哈、啊，工程车正在这个巡检当中哈、啊，所以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

这次的端午连假哦，正算是国旅的一个旺季哦，哈。那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哦，端午节的这个订房率哦，最高的这个县市哦，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一个县市呢？哦，端午节订房率最高的县市前三名哦，大家可以在心里面猜一下。好。一二三，好，公布答案。这个第一名啊，是马祖啊，哇，马祖是第一名哦，哈。那第二名呢是这个云林啊，订房率最高哦，第二名是云林。那第一名的马祖呢，这个连江县哈，订房率哦有冲上83%。那刚讲第二名的云林呢，订房率也有66%。第三名是南投县，那订房率呢也来到了62%。那观光署就分析了为什么这次这个端午连假的马祖的订房率会这么高呢？哦，主要就是现在去哦，可以欣赏蓝眼泪哦，所以大家就冲着这个蓝眼泪去的，因为这个真的是也是很难得的一个算是奇景，对不对哈？这个部分哈，所以呢这连假又三天嘛哈，所以呢就蛮多人呢趁机可以去马祖玩，所以让马祖的这个订房率呢超过八成。那第二名呢是这个云林县啊，那观光署也说，因为云林县啊有这个世界的这个竹地标，竹子的竹哦，竹地标哦，草岭石壁森林疗愈园区哦，这个地方，那它也是这个避暑胜地哈、哦。那再加上云林的这个云林县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些观光景点啊，哈，就是山区的观光景点哈，有这个竹林啦，哈，眷村啦，庙宇啊，哈，那样子，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个云林县呢，这次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在这个全台湾各地的这个县市的订房率呢，冲上了第二名。第三名呢就是南投县，那南投县呢也是有许多的观光景点哦，那同样的也是这个因为山区哦，所以也是避暑胜地哈、哦，所以这个部分，那你可想而知说这些地方呢订房率比较高的话，那一定呢也是哦，这个相关的道路呢可能会有出现比较拥塞的情形哈、哦，这个部分好，那出外游玩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塞车嘛哈、哦，那平安最重要哦，那大家呢如果这个遇到塞车的时候就放宽心情哦，听听景广，听听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有时候山区可能收听那个广播的话哦，如果你是用那种车上广播的话，有时候讯号不是那么稳定，对不对？那现在车子很多时候都有连线，对不对？都有连线，所以其实用车子也可以听这种这个线上收听的哦。我发现了那个车子呢，如果你用线上收听的模式，就非常的这个讯号就很稳定，因为是等于是连网路的嘛，哈，而且呢，这个就不没有地域的限制，你就算是在这个南部、东部呢，你要听中部、北部的这个电台呢，也都可以听得到哦。所以哦，好，那趁机讲一下哈，我们这个景广新竹分台是 FM94.9 AM1512，那线上收听呢，你就可以下载 APP， 或者是如果你不想下载 APP 的话，没有关系，你就这个点选景广的官网，然后呢点选新竹分台就一样可以听得到。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广路况导航，真听呢。
1: 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像是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目前车多。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A 交

国道前啊，在边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97.9 公里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3 在中心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在现场哦。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 271.4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要准备汇入国道3号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有些地方哦，车子渐渐多了起来，像是中山高南下哦，过了中立服务区，一直到这个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哈、哦，这边呢就是单纯的车多哦，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一直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哈，就可以提升到大概六七十的车速。那整个要顺畅的话呢，要过了平镇系统之后，中山高呢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哈，才会恢复呢这个八十九十以上的车速。但是呢，到了杨梅端这里哦，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一路呢从这个杨梅端哈、哦、开始呢，速度就放慢了。先是呢从杨梅呢到湖口这一段呢走走停停，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过了湖口之后就更可怕了哈、哦，速度就更慢了。现在看到呢，从这个湖口哦，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之间这一段哈、哦，整段哈、哦。这个时速呢，从这个大概不到四十啦，没有办法超过四十。而且呢，从湖口服务区呢到竹北这一段是最塞的，最塞的哈，几乎要定点了。这个地方呢，时速呢不到二十，不到二十。主要就是因为稍早哦，在南下92.3公里这个地方哦，就是新竹 A 交流道之前哦，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了中线车道。那虽然呢，感谢这个国道公路警察队。快速的帮我们排除了这起事故哦，但是呢，这个后方车流会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呢，现在哦，国一南下过了这个湖口之后哈、哦。

就一路塞到新竹系统，一路塞到新竹系统哈这个地方。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速度就可以回升到六七十，整个要恢复到正常的车速哦，这个八九十以上哦，就要过了这个中山高南下头份路段之后哦，才会呢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车速。好，那我们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我们看看哈。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就是出现在中部路段了。中山高呢，这个中部路段哦，过了这个南屯交流道之后呢，车速也是放慢，先是放慢到四五十，然后呢，过了王田之后，一直到彰化交流道之间哦，也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哦，不是彰化系统哦，是彰化交流道哦，哈，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哦，整个这个中山高往南的这个车流哦，才逐渐疏解开来哦，可以恢复正常车速。可是呢，到了埔盐这一段哈、哦，从埔盐系统哦，一直到园林这里哦，也是呢走走停停，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这是中山高往南。至于往北的话呢，中山高往北的话哦，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哦，138公里的地方，138公里哦，中山高北上，这个是大概铜锣路段哦，说路面上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哦，散三点七公里哦，这个呢大概是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前哈、哦，这个地方哦，路面上呢也是有散落物，要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了。那还有呢，就是旁边的这个细武高架北上27.6公里的地方，也是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看来呢，也是有散落物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好，那这个五羊高架稍微提醒一下哈，因为刚刚讲的是中山高本身嘛，五羊高架呢南下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车速也是放慢的，从机场系统呢到这个中立这一段哈，时速呢大概从20到50左右哈，这是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至于国道三号呢，现在呢南下哦，46.5公里的地方哦，过了树林交流道哦，这里呢路面上也是说有散落物，那这段呢就开始速度变慢了哦。国三南下，从树林到三鹰呢，先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可是过了三鹰路段之后，一直到高原这一整段哈，中间经过了莺歌系统、大溪、龙潭，一直到高原啊，国三南下的部分呢，这一段呢，整个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过了高原之后呢，到关西服务区呢，稍微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关西服务区呢，现在依旧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情况，因为呢，现在呢，这个关西服务区哦，这个停车位是客满的状况。那一直到呢，国三南下。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呢，车速呢就会恢复正常，可以恢复到这个八九十以上。那国三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茄东哦，从茄东呢一直到香山这里呢，又这个走走停停，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香山呢哦，这边呢到这个竹南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而且呢，在这个南下的116.1公里，国三南下116.1公里啊、哦，这个地方呢，说路面上有掉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那看到呢，国三的这个西湖服务区呢，现在也是呈现一个车多的情况哈、哦，也是进服务区呢，在车多排队当中，服务区的这个车位呢，也是有点满的一个情况哈、哦。这是国三西湖服务区。再来呢，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在国三北上168.7公里，168.7公里呢，就是刚过了中港系统这一段哦。那国三北上168.7公里，这里呢有这个故障车哈、哦，那不知道我们放置警告标志。好，这是国三北上的部分。那我们看看国三北上有没有行车瓶颈点呢？哈、哦，中部以北的部分。

北二高哦，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哦，就出现在过了这个木栅休息站，而且木栅休息站现在也是一个客满的情况哈、哦，据说完全进不去了，完全进不去了哦，因为木栅休息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休息站，车位有限哦，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休息站是完全客满的一个状况。那北上呢国三哦，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速度是先放慢到六七十，然后呢过了这个木栅交流道之后哦，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这一段哦，整个就塞住了，就塞住了哈。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呢，其实接国五的车流非常的多哈，整个从国五一路回堵过来国三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国五往南哦，往南哦，从这个南港系统呢到这个石碇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不到40，时速不到40，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多多包涵了哈，要放慢速度，要发挥耐心。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外国的朋友哈，国外的朋友，那这个我们的观光署呢，为了要刺激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台湾玩呢，就推出了这个国际旅客的重返旅游奖励方案。那符合条件者呢，最高可以获得新台币8000元的这个旅游优惠哦，哈，而且呢，同行的旅客也可以受惠，也可以受惠。

为了让更多的这个外籍游客呢可以重复的呢来台湾旅游哦，所以呢观光署呢就推出了这个国际旅客的奖励旅游方案哦。那符合条件的这个旅客哦，最高呢刚刚讲可以获得新台币8000元的这个旅游优惠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其中的5000元哦就是给这个外籍的游客哦，如果他重复的哦就是不是第一次哦，这个第二次以上呢来台湾玩的话，那你陪同他呢你也可以有获得3000元哦，所以加起来总共是8000元。详细的这个领取方案呢、哦、就上这个观光署的网站呢来这个洽询。那观光署呢统计发现说，其实呢来台湾的旅客哦，而且呢有这个国际旅客当中哦，然后有这个台湾人陪同的最多呢就是日籍的旅客，日本旅客哈。那在去年度哦，总共呢有148万次的这个日本旅客呢来到台湾旅游观光，而且呢比前一年哦，比113年呢成长了12%，成长了12%哦，这成长了蛮多的。那显示说呢这个日本旅客哦是我们的这个国际观光旅客当中呢这个最多的哦，这个是大宗哦这个部分。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日本旅客来台湾玩哦，常常其实是会有这个我们国人哦，这个台湾人呢陪同哦，所以呢就推出了这个8000元的这个旅游方案哦，那这个可以申请这个旅游补助。那其中呢这个外籍旅客但不限日本人啊哦，如果你的这个外国友人呢是其他国家的哈，那可以获得这个5000块的这个旅游优惠，然后呢你是同行者呢也可以申请到3000块哦哈。这个部分是观光署呢希望大家多多的呢这个接待哦这个外籍来的这些旅人朋友。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省道台61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也是大家常常会利用的部分哦，尤其在连假期。

期间，因为可能要避开这个国道的塞车潮哦，走这个台61线。不过现在看到呢，在台61线哦，南向159到162之间，南向159到162之间哈、哦，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中彰大桥路段哦。这个地方呢，因为呢中彰大桥呢有这个施工的工程哦，车道缩减，所以这个地方哈、哦、现在车流速度比较慢一点点，比较慢一点点，建议大家要小心行驶。

另外呢，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有好消息哦，在南下的34公里哦，这是在高工局前面哦，本来内侧车道呢有帆布跟铁管掉落，这个也排除了。

天这么黑，哦哎哦哎，风这么大，哦哎哦哎，爸爸捕鱼去，为什么不回家去？天这么黑，哦哎哦。

这首是杰利的龙舟进行曲，今天端午节想说放个应景的歌曲，不过它歌词有点奇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大家不会在这个时候划龙舟，划龙舟都一定是白天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是以前这个早期的国小课本的那个国语课本的那个课文对不对？大家捕鱼去，那这跟划龙舟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太晓得，但这首歌就叫做龙舟进行曲。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宁夏宁静的夏天，梁静茹的歌曲啊，这个现在已经算是仲夏了，对不对？就是端午过后呢，这个天气很炎热啊，大家说可以把这个厚被子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厚的这个长袖衣服都可以收起来了。那我们也关心一下呢今天天气状况。今天呢

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呢是晴到多云哦。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呢，其实呢跟今天天气蛮类似的哦。

今天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哦，高温炎热，那台东呢有发生焚风的几率。那此外呢，今天呢针对了花莲县发布了这个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的橙色灯号。那其他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台东县呢，都是这个偶尔哦会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至于详细温度预测和降雨几率方面呢，北部地区呢低温25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从0%到30%；中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零；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也是零；东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从0%到30%，外岛地区低温25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0%到10%。因为呢，也有可能呢，听众朋友不是从这个恩兰早班机的第一分钟就开始收听节目哦，所以呢，虽然在这个7点出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今天的一个天后状况哦，但是呢，现在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那恩兰呢，刚刚就帮大家呢，再把今天的一个气象资讯呢，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好，那回过头来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看到哦，在这个中山高呢南下哦，南下的部分哈、哦，我们看到呢，好，那南下哦，中山高哦，稍早呢，在这个92.3公里的地方哈、哦，这个是新竹 A 交流道之前哦，本来有2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占用了中线车道哦，这个部分呢，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看到哦，南下的部分呢，从内坜啊一直到中坜转接2之间呢，依然是车多。

那另外呢，中山高北上哦，在34.9公里的地方、哦、这是过了泰山转接到这里哦，内线两个车道呢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哦、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来帮忙通知。至于在国道三号哦，目前呢我们看到说在国三南下呢是3.8公里哦，南港之前哦，南港交流道之前哦，内侧车道呢说有塑胶桶掉落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闪避了。还有呢国三哦，我们看一下哦，在南下呢树林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哦，好，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橡胶条掉落在这个路面上，在这个树林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哦，它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另外呢国三南下呢要接这个台74线的地方，在快关匝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现在车子蛮多的，那有实施这个匝道移控管制哦，这个部分就国三南下呢要接台74线的地方，尤其呢是这个往西的方向，这个地方哦，这个大家呢也要发挥点耐心。不过国三南下也是有好消息哦，稍早说哦，在南下195公里的地方哦，这个是国三南下哦，靠近彰化系统这里哦，要接国一的地方呢，本来哦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后方有2公里的车阵哦，还需要来消化哦，所以呢国三南下哦，虽然呢在彰化系统前的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

再来就是省道台六十一线哦，省道台六十一线呢，南下159到162公里之间，这是中彰大桥这个路段哦。那从159到162公里之间哦，因为中彰大桥的这个车道施工哦，所以呢有道路缩减，有道路缩减哦。这一段呢，就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这是林强的《向前行》哦。如果在车震当中，我就很希望啊，前面赶快动啊，向前行吼、哦。好，希望可以赶快走到这个疏解的路段哈、哦，不要再塞车了，对不对？好，那新进来路况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103公里，这是新竹系统之前哦，内侧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哦，哈、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哈、哦，中山高北上103公里啊、哦，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要留意哦，有一部抛锚车。好，再来呢是中山高，也是中山高北上36.9公里哈，这个地方呢是过了泰山转接道了哈。哦，没有，还没有过，抱歉，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啊、哦，北上36.9公里，这是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哦，内侧两线道哦都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五羊高架、细五高架北上哈、哦，堤顶入口这个地方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哦，这个刚刚发生哈、哦，在细五高架呢，这个堤顶入口的地方北。

北上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来国道三号，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北上22.6公里，这个呢是木栅隧道哦，在隧道里面，在隧道里面的中间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二高在北上22.6公里木栅隧道的内侧哈、哦、里面啦哈、哦，在里面呢中线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9:53，来跟大家讲一个健康的讯息哈。这个现在呢，大家呢都蛮注重养生的哈，所以呢，有时候呢选择这个食品的时候呢，都会想说，哎，上面有这个小绿人呢啊，或者是有这个健康两个字哈，就会因此觉得说，哎，好像蛮健康的，是不是哈？好，那但是呢，这个医师有破除一些迷思哦，破除一些迷思哈。这个部分呢，他就提醒了三个食物，第一个是燕麦奶哦，那医师说这个燕麦奶呢，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将这个燕麦磨碎哦，加水，那这个米浆哈、哦，那也是把它磨碎加水哈、哦，这个部分，那其实哦，它在本质上呢还是属于这个淀粉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这一餐哦有吃这个燕麦奶的话，可能是早餐啊或某一餐哦，那其实呢是要把它列入在淀粉的这个范围内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吃燕麦奶的话，你其他那个淀粉类的可能是面包啦哦，或甚至是米饭啊或面食啊，就要少吃哦，不然的话哦，就你会以为说，哎，这个燕麦奶哦，哎，好像你以为它是这个哎，植物纤维是不是哦？但它不是哦，它其实是属于淀粉类哦，而且呢，也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你血糖快速上升哈、哦，这个部分要小心。再来呢，医师提醒的另外一个食物呢，就是全麦吐司。哎，这个全麦吐司，恩兰也蛮常买的耶。现在都很少买这个白吐司，都吃全麦吐司。但是他说，这个全麦吐司哦，其实有些这个市售的全麦吐司哦，也还是用这个白面粉制作，只是再加上一点这个麸皮呀、啊，哈、哦，调一下颜色哦，就变成看起来像这个褐色的这个全麦吐司。其实呢，它对于这个血糖的一个上升速度哈，升糖指数哦，依然呢是这个非常快的一个促进作用，跟白吐司吃起来其实差不多，因为它其实也是用白面粉制作的哈，这个部分。还有呢就是紫米听起来也是很健康很养生，对不对哈？甚至很多这个减重的人呢，或来吃这个紫米哦，改吃紫米饭。那其实呢，紫米是一种糯米哦，它的这个抗性淀粉含量呢，其实是比白米还要少的哈、哦。紫米的抗性淀粉含量呢，比白米还要少哈、哦，所以它的升糖指数呢，其实是比白米还要高的哦哈、哦。这个部分，所以呢，如果你是有要控制这个血糖啊哈、哦，控制这个升糖指数哦，要吃这个低GI 的食物的人哈，紫米呢并不是一个好选择，这个部分哦，是医师要提醒大家的。好，时间哦已经来到了9:56了，我们的这个警广早班机哦，今天呢即将要准备来降落了，即将准备降落了。好，那先在这边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了。好，我们要来送上最后一首歌曲。那待会儿呢，大家还是可以锁定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哦，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的节目。待会儿10点呢，漫步在云端哦，玉瑜呢也是会来到现场主持的哦。哈、哦，那我们后面的各节节目、哦、一直到晚上7点哦，都是这个主持人呢会亲自来到现场哦，陪伴大家。那这就算在晚上的7点过后呢。也还是哦，这个有这个现场主持，只是我们就会连播这个交通分台的那个台中分台的节目了。今天呢，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送上的这个英文老歌哦，这个理查 Max 的这个 Right Here Waiting。那警广早班机，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5公里南屯到王田车多拥塞，目前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北上36.9，在靠近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从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已经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在北屯二要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82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62线东向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啊，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台61线南下159到160

12公里中彰大桥因为施工，所以说有道路缩减，后方的车流回堵3公里。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82线东向12.8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些东西，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6。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9号，今天是星期五。好，我每次都说啊，又到了快乐的礼拜五齁，好，相信大家今天应该都还蛮快乐的齁，因为今天放假了。好，那今天呢是端午节，好，也是连假的第一天哈。好，那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哈。好，各地呢有没有觉得很有端午节的感觉哈？就是像盛夏那样的热哈。全台的高温呢会达到这个摄氏36、37、38以上哈。不过呢，就是午后的山区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另外呢，要特别注意哈，就是明天跟后天的周休假期哦，这边说有菲律宾东方的一个热带骚动的发展哦，所以有可能呢发展成为呢这个台风哦。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哦，随时呢会来做这个气象的一个随时的一个更新的报道。好，首先呢就是端午节的

连假各地天气真的是炎热的哈。好，中央气象署呢，其实呢有发布高温的一个资讯哦。今天白天花莲县是橙色的灯号，有机会呢出现这个36度高温的机会哦。那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哦，还有台东县呢，好，这边是黄色的一个灯号。好，那今天的高温呢，普遍哦都是有33到35度左右哈。那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山区跟花东纵谷的这个局部的温度会再高一点点哦。好，甚至呢在台东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靠近中午呢，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容易呢达到这个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而且多补充您的水分哦。午后呢是有这个热对流的一个发展哈，不过呢整体的这个范围是减小哈，减少。那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山区还是要留意呢较大雨势哦发生的一个机会哈。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个端午节的一个天气哈。好，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还蛮热的哈？记得呢要多补充水分。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在103公里哦，原本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哦。不过北控中心说好消息是刚刚已经排除。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9 公里哦，泰山转接到前内侧两个车道之间呢是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哦，那也很多听众朋友通报。好，谢谢大家的一个热心，好，热心通报我们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好，来关心呢桃园新竹地区哦。好，那在我们桃园地区哦就是南下的路段了。好，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那接着国一南下的 68.6 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是4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是落在30。好，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呢40-50左右。好，接着持续南下哦，新竹来到了这个头份啊齁，然后到头屋。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70左右。那在北上的部分哦，从竹北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再到湖口。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50-60。好，那接着呢还有高架的部分，国一高架的南下也是塞车齁。好，在这个从这个杨梅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30到40，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南下路段时速是50哦。好，那另外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呢这里的时速是30到40。那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只有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的时速呢70-80。那国三的部分依旧也是南下车多齁，三鹰到莺歌系统还有大溪然后龙潭高原这一路南下呢都是红色的警戒，时速呢剩下是30。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新竹的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好，那另外呢竹南到大山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也大概就是50-6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补充一下齁，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齁。好，那目前呢入口匝道的移控有启动管制了。好，国三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一样齁，车流越来越多了。好，那目前呢这个入口匝道的移控齁也已经启动管制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曲呢，好来应景一下哈。好，我们因为夏天的感觉，然后希望呢很凉爽，对不对哈？吹凉风，但是呢现在吹到的都是热风哈。不过没关系，我们来欣赏呢凤飞飞所带来这首歌曲《夏的季节凉啊凉》哈，听歌来凉爽一下哈。好，刚刚我在上节目之前就想说啊，要提。

提醒听众朋友多喝水，然后我想说我自己都没有喝，所以赶快呢要喝水。好，那记得大家多补充水分哦。好，我们来欣赏呢凤飞飞的歌曲《夏的季节》，凉啊凉。

好，这是当年凤飞飞在现场演唱会呢所带来的这个两首歌的主曲哦，《夏的季节》跟《凉啊凉》。好，希望呢在这个端午节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呢，好播这样子的一个歌曲，让大家呢心中可以凉爽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那要提醒哈，就是台十四甲的雾社大雨岭哈，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哈。好，请大家呢斟酌改往其他地点哈，不要再去了。那目前警方说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好，那因为三天的连假嘛，很多人觉得说那么热的天气到合欢山啊，山上其实真的还蛮凉爽的去避暑，但是呢你想的跟大家想的都一样，所以呢我们合欢山这边就是很多的这个停车场，其实已经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请大家就不要再前往了，要不然你找不到这个停车位也很麻烦，那你违规停车，好，那我们警方呢也会去取缔的。好，那这是有关于呢这个提醒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路网图这边。好，路网图呢依旧是这个南下的路段哈，还是塞车蛮严重的，还是不断的来提醒哈。国一的南下从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那中坜服务区到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呢就是红通通了哈，一片红。好，这边时速是30到40。那接着呢我们从这个杨梅休息站到湖口，再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到新竹系统，这南下路段时速呢剩下30到40。好，那接着呢，好，从这个新竹系统来到苗栗的头份头屋哦，这边呢南下路段也是有车多情况，时速呢大概剩下60。那接着呢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50哦。那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高架，国一高架的南下也是有车多哈。好，这边呢是从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一，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不到30。好，那接着中坜转接二，然后一路到孝贤路，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好，孝贤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30。国道二号的部分车流 OK， 但是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后也是一样哦，南下从三鹰到莺歌系统，大溪到龙潭，然后一路到高原，好，这边的时速呢是只剩下30左右哦。南下呢72.9公里哦，这边说有小动物在这边误闯闲晃。好，那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接着呢是新竹的嘉东，然后来到香山，好，这边是南下路段呢时速呢剩下的是30。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那今天是端午节后，除了呢这个吃粽子啦、划龙舟，还有立蛋这些传统的活动之外哦，那有些民众呢也说，哎，这个端午节后每次都讲说有一些这个习俗跟禁忌啦哈。因为呢，在这个传统的观念里面哈，农历五月初五被称为叫做五毒日哈。好，这是一年当中哦阳气最旺，然后是毒物最活跃的一个时节。那古人是认为啦哈，说这一天是有那个什么毒蛇啦哈，然后还有蜈蚣、壁虎、蟾蜍跟蝎子哦开始出没的一个日子哈。那因此呢，大家觉得说，哎，今天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五毒日。不过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哦，跟古时候不一样哈，现在就是环境就比较干净了哈，大家也不会到这个山上啊，或者是比较脏乱的地方哈。所以呢，这个农历五月初五哈，当年是这个五毒日。那现在应该是 OK 哈。那另外呢，很多人在端午节的时候啊，因为放假嘛哈，就很开心啊，就会说啊端午节快乐哈。不过呢，大家现在就说，哎，尽量不要讲这个快乐哈，尽量要讲说这个端午安康好，或者呢是平安吉祥哈。因为呢，当初的这个端午节最初是为了纪念这个屈原呐哈，以身殉国哈，就觉得说，哎，端午节快乐好像怪怪的哈。大家会觉得说，哎，端午安康或者是平安吉祥这个感觉哈，是会比较好的哈。好，那另外呢还有端午节哈，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接午时水哈，非常具有代表性哈。因为呢，相传在端午节当天哦，好，早上的11点哈，到下午1点啊，这个午时哈，来取这个水哈，好，这个。

这个时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取回家的时候呢，可以用来喝啦，或者是说晋升啦，或者是进屋等等哈。好，那另外呢，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端午节前后的气场是比较不稳啊哈，就是避免到这个海边啊、溪边哦这边水域去戏水哈，以免呢防溺水了哈。这也是长辈哈大家提到的，就是说抓交替这样子哈，尽量哈就是说远离这个水域哈。那其实在暑假期间也是一样了哈，大家要去海边、溪边玩水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哈，记得。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每次到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些就是溺水的一个状况，还是提醒大家夏天真的很热，也真的很想去海边溪边玩水，但是呢还是一样记得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还是提醒哦，国一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都是比较大的，目前呢入口的一个匝道移控启动都已经管制。好，那另外呢也是一样哦，在这个国三的部分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这边也是车多哦，那目前呢入口的一个匝道移控哦也已经启动管制。好，那另外呢很多人可能会到这个宜兰地区去玩哦，所以我们也提醒哦，国道五号好南下呢，好，那目前呢因为端午节连假的措施，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是封闭，时间是到中午的12点。另外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也已经开启，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坪林还有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呢，这边的移控呢也已经启动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0: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任贤齐跟迷先生好一起合作呢新的再出发。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时间10:3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听众朋友通报国三北上46.4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呢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台61线西滨南下152.3公里清水到乌七外侧车道呢，好这边有那个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好，那目前事故占用了这个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哦。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孙燕姿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叫做太阳底下。好，相信呢今天在太阳底下的朋友记得要做好防晒后，然后呢记得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好，我们就来欣赏呢孙燕姿太阳底下。

0: 好，这是来自于呢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太阳底下》。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呢，好，目前北上 36.9 公里，好，原本泰山转接到内侧两个车道之间哦，很多听众朋友提醒有大轮胎皮掉落了，那现在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好，接着呢是在国三的这个北上哦 ,46.4 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呢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呢就是在国三的北上24公里集美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也已经排除。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这个高速公路。好 ,1968 即时路网图哦，这边呢好国一的南下 59.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好，这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好，国道三号呢北上98公里宝山的内侧车道。好，这边呢有那个铁皮掉落。好，那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哦，记得呢还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将会呢轻快台语歌吼拍到底。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吼。好，首先呢还是一样吼，先来提醒一下那个车祸的一个事故吼。不过好消息是都有排除吼。国一南下呢 59.1 公里，原本过了中立转接道哦。好，这边呢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那另外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 46.4 公里哦，树林前内侧车道呢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那还有一些回堵哦，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的注意。好，那接着还有就是在国三的北上98公里宝山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铁皮掉落。好，那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的 152.3 公里，好，这边清水到乌七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我们依旧也是来关心一下哦，在桃园新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20到30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持续南下呢来到了这个杨梅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然后呢从湖口再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然后到新竹，然后到新竹系统。好，这边的时速20、30哦。好，那另外呢新竹系统到头份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那接着北上的部分哦，从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时速呢40、50，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路段时速是30到4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在这个北上的路段齁。好，北上路段呢这里是从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路段时速呢40、50左右。好，那中立转接二中立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70。好，那接着呢还

也有这个高架的部分哦。好，国一的高架南下呢，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呢，这里的时速是30到40哦。那中立转接一到中峰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剩下的是2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从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南下路段呢，这边的时速呢是落在这个50左右哦。好，那中立转接二到孝前路南下路段时速50。好，那接着呢，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20到30。国道二号的部分车流是 OK 的哈。好，那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从南下的三鶯到莺歌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40。好，那莺歌系统到大溪一路南下到龙潭。再到高原这里的时速20、30，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剩下50左右。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新竹系统到嘉东南下路段时速是40，那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哦。好，那还有塞车路段哦，三鶯到树林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呢是20到30。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记得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因为是端午节连假第一天哦，国道的车流已经涌现了。好，那其中呢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后，这是一定会塞车的齁。好，之前还有出现紫报时速不到20。国三南下呢，从三鶯一直到龙潭路段也是非常多。好，车多啦齁。那高工局是说呢，预计早上哦，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哦，这些路段都是容易塞车。那有建议西部国道如果要南下的用路人哦，驾驶朋友呢，尽量就是在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那国道五号南下呢，最好是下午5点之后呢再来出发哦。好，那今天呢，哈，早上的一个重点塞车路段呢，哈，整理一下，国一的南下呢，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还有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那北上的部分呢，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下呢是中和到关西，然后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是南港系统到这个头城，国十是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的一个路段，哈，那刚刚也有提醒呢，哈，就西部国到南下的驾驶朋友尽量在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那国道五号如果是南下呢，可能要下午5点之后呢再出发会比较好，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宝贵时间。好，另外还是提醒啊，就是出门大家一定要检查好您的车况，而且呢是养足精神哦。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安全带哦，手握方向盘，大家千万不要太依赖哦这个自驾啦或者是辅助的一个驾驶的一个系统哦，因为这个车多走走停停哦，所以还是要靠人啊，靠我们自己来掌握哦。那你太依赖这个辅助或自驾的系统还是会比较危险哦，随时呢一定要注意哦前方的一个动态。另外今天部分地区在午后可能会有下雨，那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开车头灯，另外呢减速慢行，然后就是放慢速度，然后拉长哦跟前车的一个距离，那避免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或是平常道路也是一样，不要随便的变换车道，小心驾驶，确保呢我们端午节的行车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旺福的歌声，也是一首轻快的歌曲，欧阿米索啊。

好，这是旺福收音机为欧阿米索啊，有没有觉得听到这个歌巴豆腰了齁、哦、好，相信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有些人可能会睡比较晚齁、哦、可能现在才起床，或者是说诶没有像平常上班时间七八点就要出门齁、哦、可能是晚一点才出门，那可能就是早餐跟午餐就一起吃了齁、哦、好，那这是我们刚欣赏旺福的欧阿米索啊。好，其实我也很喜欢吃欧阿米索，但是我以前吃欧阿米索我都是不加蚵仔的，因为觉得蚵仔好像有一个腥味，然后现在还好啦，就有那种什么大肠面线啊，或者是其他就是可以不用加面线的，还有那个什么肉羹面线，哎，也蛮多样的，因为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不太敢吃蚵仔，所以现在就衍生有那个大肠面线啊，还有什么肉羹面线啊等等之类，让喜欢吃那个米线米线的民众也可以吃。不过呢，我记得哦，以前我小时候啊比较害羞，不敢跟老板说我只要吃面线，我不要加蚵仔，所以那老板呢、啊，以前都会跟我加一些蚵仔在里面。不过在我们新竹地区吃那个蚵仔米线，可能大概两颗三颗吧，然后我就把它挑掉，然后就把面线吃完这样子。那后来我记得我以前同学就住在那个鹿港嘛，学生时代就想说哦去鹿港玩啊，那同学就带我们去鹿港，然后就鹿港那边就是吃蚵仔米线，然后我就想说哦还是很害羞，年纪小不好，很害羞不敢跟老板说你不要跟我加蚵仔这样子。然后老板就想，我在想说反正蚵仔就三四颗就把它挑掉就好，就在鹿港呢吃那个蚵仔米线，好一拿出来整碗都是蚵仔，你知道吗，吓死人，我想说蚵仔是不用钱是不是，但是呢他们就是超级大方超级大气的、哦、就是整碗都是蚵仔加米线，然后我那一次吃到我都觉得哇整个都是那种蚵仔的腥味、哦、那就是还是把面吃完，但是蚵仔就留了 一碗这样子、哦、所以后来到鹿港彰化之后再也不敢点蚵仔米线了、哦、好，现在应该有其他的选项，然后可以点什么大肠面线或者是刚刚讲的肉羹面线、哦、这样子可以一起吃也不错啦。好，那如果说喜欢吃蚵仔米线的人，建议您真的可以到鹿港彰化，满满的蚵仔加面线好吃。好啦，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是车子有比较多。另外呢，我们来提醒齁，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观音大溪平镇北上的平镇接国一齁，车多回堵，这边将近是有一公里左右。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注意一下齁。那另外在台61线哦，这边是双向的 85.8 到 130.9 公里，起点到房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齁，因为道路巡查还有那边坑洞齁紧急修补的一个工作。好，那这个时间齁还在进行当中哦，那也请大家呢就留意一下。那我们再来关心的就是高速公路1968，好，即时路网图哦，这边呢好像有一个事故齁。好，那目前就是在国一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 49.5 公里，

五羊这边的机场系统中间车道呢，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接着呢，在国一的南向，我们从桃园中立转接一内坜到中立转接二，然后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20-30左右。好，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哦，这一路呢都是红色的警戒，时速呢是落在20。好，来了新竹一路南下到头份，然后再到头屋。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还可以维持50-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在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是从竹北然后到湖口服务区，车多，这里的时速40-50，那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北上路段时速呢是30-40。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平镇系统到中立，中立转接二，好，这边的北上的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那高架的部分也是塞车哦，齁，国一高架的南下呢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这里的时速呢40-50，那中立转接一到中峰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30。那接着呢在国一的高架的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那在国一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30-4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呢我来关心一下齁。好，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50-60。好，那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70。好，那接着呢是在国三的南下三莺到莺歌系统，然后莺歌系统一路南下到龙潭到高原，然后到关西服务区。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从新竹系统到嘉东南下路段时速40。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那接着还有北上的路段哦，龙潭到大溪北上这边也开始塞车哦，时速是50左右。莺歌系统到三莺然后再到树林，好，这边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是落在4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刘德华的世界第一定。

0: 好，这是刘德华，很难得唱台语歌吼，世界第一顶，十一点咯，来进行整点对时。
1: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2: 闪闪闪闪，
1: 现在时间早上十一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9.1 永康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小心闪避。国三南下 346.6 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领件。国三北上在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52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239到 239.7 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12.9 过安定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 297.5 麻豆站备道路段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目前中线跟外线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台15线南下 77.3 小客车占用外线车道，都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

0: 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王心凌所带来轻快的歌曲《睫毛弯弯》。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呢听众朋友哈，好持续的锁定我们的景广哈。好，我们的频道是 AM1512以及呢 FM94.9的频道测试哈，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那听众朋友也可以用这个网络广播来收听哈，或者是用手机下载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用手机也可以收听。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90.8公里。好，在竹北前哦，有小客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侧的这个车道哦。好，内侧的第二车道，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了。另外呢，在台十五线，好，台十五线呢，目前就是在南下77.3公里哦，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台六十一线呢，在西滨南下的159到162公里哈、哦。好，这边呢，中彰大桥这边后、哦。塞车很严重，159到162。好，因为呢中彰大桥在施工后，车道是有缩减的。好，那另外又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是在国三的北上高原入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齁、哦、这个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在我们桃园新竹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我们从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30-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从这个高架的杨梅端，然后一路到湖口，再到湖口服务区。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20-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不到20齁、哦、因为刚刚有提醒这边在，不过它是在北上然后90.8公里有事故。好，这边南下也是有点塞车。好，那另外呢从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30。好，那新竹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那新竹然后一路南下头份，然后再到头屋，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那接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齁。好，那刚刚有提醒北上90.8公里这边的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也是一样落在30左右。好，那在国一高架的南下呢，目前中立转接一到中峰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40-50。好，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40哦。那在高架的北上哦，好，那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路段时速呢是20到30。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二号，目前是在东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哦，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东向路段时速是50。那国三的部分哦，国三呢目前是从三莺到莺歌系统南下路段时速40-50。好，那持续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到龙潭再到高原这里的时速20到30哦。那刚刚有提醒哦，这个高原到这个关西服务区，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40-50哦。那国三的北上哦，72.9公里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好，莺歌系统到三莺，然后再到树林，这边时速呢是落在5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台六十六线呢，目前是在东向齁，从平镇一、平镇二、平镇三，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景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陈奕迅所带来的《孤勇者》。

好，这是来自于呢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孤勇者》。好，几年前哦，这个因为有搭配那个手游哦，这首歌曲哈、哦，所以呢那时候在那个小学校园当中，哇，好多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曲《孤勇者》。好，11:17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哦。好，来提醒哦，国一北上的90.8公里竹北前。这边呢，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高原入口这边也是一样哦，有2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另外呢，在省道台十五线南下77.3公里后，也是有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那目前呢，也是占用了这个外侧的一个车道。那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签名，谢谢。
2: 好令人怀念的林慧萍所带来这首歌曲《倩影》。

好，就像来自于呢林慧萍现场演唱会所带来她当年的成名曲吼《倩影》。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时间11:2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一高架呢，汐止杨梅南下呢，在47公里有五羊机场系统前，那一次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好，国一高架呢，汐止杨梅南。

等一下呢，39.8公里哦，五羊过了泰山转街道，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国一北上90.8公里竹北前哦，这边就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国三的北上哦，高原入口原本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刚刚排除了，北控说这边没有回堵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就可以稍微的放心哈。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路网图的部分哈，好，其实呢，在桃园新竹地区哈，还是一样哦，南下的路段车子还是蛮多的哈。好，那我们依旧还是来整理一下哦。国一的南下目前是从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那另外呢，从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再到新竹，然后呢，再到新竹系统，这边全部都是红色的警戒，时速30到40。那另外从这个新竹系统南下，然后到苗栗的头份跟头屋，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北上的路段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不到20，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接着是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国一高架的部分，中立转接一到中丰国一高架南下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是国一高架北上的部分，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30。好，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车流 OK 吼，但是呢，在国三的部分哦，来提醒国三南下呢，52.4公里吼，这边是有这个故障的车子吼，国三南下62.7公里，这里也是一样有故障车。好，那接着呢，车流的部分来关心，从莺歌系统南下，然后到大溪、到龙潭、再到高原，这里的时速呢是30。那接着呢，高原到关西服务区这边呢，南下路段哈，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6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还有来到了这个宝山休息站。好，到宝山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从新竹系统到嘉东，然后一路南下到香山，好，这里的时速呢是30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竹南到大山，好，这边是苗栗地区了哈，南下路段时速是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在北上的部分，国三北上122.7公里后，地磅站这边是有一点塞车。好，国三的北上呢96.7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关西服务区到高原北上路段时速是40、50哦。那北上的72.9公里，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另外呢，从大溪到莺歌系统，然后一路到三莺到树林，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剩下40、50左右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哦。好，再来为大家安排的是邓紫棋《海阔天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1:32，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目前呢在新竹市香山区后就台十五线南下77.3公里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哦，那目前这个事故是还没有排除哦，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好，那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那这边呢我们依旧也来关心一下哦，这个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呢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是50。那接着呢我们从这个高架的阳明端到湖口一路南下，然后呢再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系统时速是30到40。那从新竹系统一路南下头份到头屋，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落在50-60左右。接着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齁，这边也是红色警戒，好，时速呢是只有20到30而已。好，那接着呢我们从这个平镇系统然后到中坜转接二转接一，这边也是一样，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那高架阳明端的部分呢我们来

来看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就是在这个北上的部分。好，高架杨梅端，高架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是30。好，国道二号目前车流是 OK 的哈。好，那国三的部分哦，也来整理一下路况。好，从三鶯到莺歌系统，然后莺歌系统一路到大溪，到龙潭，再到高原。好，这里的时速30到40。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从国三的新竹系统到嘉东，然后再到香山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好，那接着呢是北上的路段，国三北上 96.7 公里后，宝山休息站这边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接着呢是从关西服务区高原再到龙潭。好，这边呢北上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40左右。大溪到莺歌系统，然后再到三鶯，再到树林。好，这一路北上哦，时速是50到50-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台66线的东向。好，平镇一、平镇二、平镇三哦，这一路东向呢，时速是30到40。好，那有陆续的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在第一时间哦，一定要通报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一路顺风》哈。好，真的是希望在端午连假的这个车速啦，或者是路况都可以一路顺风，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

0: 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

商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这里依旧是车多。好，那接着呢，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47公里哦，原本五羊机场系统前另一侧车道游览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刚刚已经排除。

是五月天，收音情为后母后。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哦。好，国一的南下呢，81.4公里湖口前，好，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的两个车道哦。好，那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哦。不过呢，刚刚北控中心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但是还是有回堵，将近是5公里左右哦。好，那也请大家呢，就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一下了，好，温馨的提醒，好，就是我们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双向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哦，请大家呢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一个景点哦。好，因为呢很多没有停车位就乱停车，那我们警方这边是会加强取缔违规哦，所以希望大家假期呢过得开心哦，不要说开到那边然后违规停车，然后被警察开罚单，心里又

不开心哈。好，那因为呢，在这个合欢山本来就是一个热门的景点了哈，那所以就是天气又热，大家想说那边去避暑也是蛮不错的哈。但是呢，要温馨提醒哈，台十四甲的雾社大雨岭双向合欢山周边这边停车场已经满了哦。好，如果要前往的民众哈，就不要违规停车。那如果违规停车的话，我们警方是会开罚单哈，有先提醒哦哈。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这个高速公路1968，好，即时路网图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那刚刚也有提到说，这个新竹市的香山区台十五线南下77.3公里的一个事故。好，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哈。好，国道一号南下呢，目前我们来看到就是从高架的杨梅端一直到湖口南下，这里还是车多哈，时速是3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20到30。新竹系统到头份哦，这边的南下路段呢时速是40。那头份到头屋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6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40哦。那另外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50到60。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平镇系统中立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高架的部分哦，国一高架的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是20哦。好，那在北上哦，高架的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是30到40。好，国道二号的部分车流 OK， 但是在国三的部分，好，我们先从南下开始哦，三鹰然后到莺歌系统，好，这里的时速呢50。那莺歌系统一路南下大溪到龙潭再到高原，好，这里的时速呢剩下30。而高原呢到关西服务区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那接着呢来到了新竹，新竹系统到嘉东，然后一路到香山，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20-30左右。好，那接着是国三的北上，从关西服务区高原然后到龙潭，北上路段时速是50哦。大溪到莺歌系统，然后再到三鹰再到树林，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那今天是端午节哦，家家户户会吃那个粽子来应景哦。不过粽子吃完之后留下的粽叶到底要怎么处理，丢哪里哦？好，那肉粽的这个粽叶还有粽绳哦，是属于呢这个一般的垃圾哦。好，那如果说你没有按规定来丢弃的话，可以依法哦开罚新台币1200元、6000元以下的罚锾哦。那因为它粽叶的质地比较坚韧，然后纤维粗长，属于一般垃圾哦，所以不要丢到回收哦。好，那亲友团聚共度这个端午节之际呢，应景的食物要分类哦。那肉粽刚刚也提到呢，粽叶跟粽绳属于一般的垃圾，不可以丢厨余桶。那吃剩的肉粽呢，则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厨余哈。好，那也请大家呢，在丢垃圾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哈。那也是提醒哦，这个天气蛮热的哈。如果说您的垃圾跟厨余没有妥善的一个存放哈，容易腐蚀发臭后滋生一些蚊虫跟这个病媒啦哈。那影响呢居家的环境卫生。连假期间如果说有那个非受孕的期间，还是把垃圾哈妥善的打包，然后给它密封哈，暂时存放在家中比较适合的一个住处哈，千万不要堆在你们家门口、骑楼或是空地哈，以免呢有时候那种野狗啊、老鼠这些动物会翻咬，然后撕咬哈，翻找撕咬，那不仅呢造成环境的脏乱，可能也会衍生哈这个蚊虫的一个滋生。好，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了。好，后续有路况消息呢，还是一样吼，0800000123，好，0800000123，感谢你吼。好，那国一的北上35.2公里吼，泰山转接到前德路间，这边有客运车抛锚。

欣赏这是万芳所带来好听的抒情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11点53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还是一样哦，先提醒之前有提到国一北上 35.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好，这边是有客运车抛锚。好，那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好，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这个桃园新竹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哦。首先呢在南下的部分哦，那目前呢国一的南下从高架阳明端到湖口这里的时速呢

是40哦，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里的时速是剩下30。好，那接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更加塞车哦，这里的时速呢剩下20。竹北到新竹，然后到新竹系统，然后一路到头份。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也是一样哦，30-40左右。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40-50哦，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哦。好，北上路段时速呢也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北上从平镇系统中立到中立转接2转接1。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在高架的部分哦。好，国一的高架呢在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20-30。好，那在北上的部分哦，杨梅端到孝前路呢，好，这里的时速是30-40。那接着呢我们看国二的部分 OK。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哦，那是从三鹰的南下然后到莺歌系统。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60。那接着从莺歌系统然后一路到大溪南下到龙潭再到高原。好，这边的时速呢只剩下30哦。那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60。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了新竹系统到嘉东，然后一路南下到香山。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20左右。好，国三的北上 113.5 公里哦，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从高原到龙潭，好，这边北上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40。那大溪到莺歌系统这边是北上的路段，时速也是50-60哦。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持续来欣赏歌曲哦。好，李宗盛所带来的17岁女生的温柔。

南山。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外侧路间，国三北上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道路有一只狗狗会跑上国道，另外国三南下 347.5 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有红绿灯故障。省道方面，台十四甲线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到其他的景点。另外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因为施工路段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提前下龙井57匝道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目前是车多拥塞，这里是南下的雾峰路段，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接国六旧镇交流道。台74西向 36.2 公里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

0: 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0: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于尤克里林所演唱的歌曲 O Sandy 吼，深海的意思。中午的12: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吼，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8公里吼，好，竹北前呢原本有小货车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吼。好，那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可放心。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的一个路况哦，我们依旧还是来整理一下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目前是从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这边南下开始塞车，时速呢是40左右，接着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然后到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哦，这边是最塞车的，时速是30到40。那接着新竹系统到头份，然后再到头屋，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落在40-50左右。那接着呢是北上是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50-60。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湖口，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呢也是50。那接着呢我们在北上从平镇系统中立，然后呢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也是一样吼，40-50左右。接着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的这个南下呢，目前车多地点呢是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50-60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40。好，那另外呢从中立转接二到中峰这也是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时速呢是40-50。好，国道二号目前车流 OK。好，那国三的部分，好，国三呢来看，好，我们从这个莺歌系统南向哈，到大溪，到龙潭，再到高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哦。好，那另外呢，国三南下的103.9公里这边有故障车。那我们从新竹系统南下加东到香山哦，这国三南下的部分时速呢是20到30左右。好，那在北上的部分哦，目前北上的部分呢，好，从这个关西服务区高原龙潭大溪到莺歌系统再到三鹰，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大概平均是60，三鹰到树林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是这个50左右。好，那接着呢，还有这个省道台66线哦，好，在东向呢，平镇二到平镇一，好，这里的时速呢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有这个台61线哦，好，台61线呢，这边是在南下的一个路段哦。好，那南下呢，从这个新丰，然后到南寮端，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20-3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还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今天是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哦。好，那车流还是比平常要多哦。好，那因为大家可能都是要返乡、回乡或者是出游，好，希望大家呢一路都平安哦。好，我们来欣赏呢刚泽斌所演唱的歌曲《你在他乡》。

好，这是来自于呢刚泽斌所演唱的歌曲《你在他乡》。好，如果呢没有在故乡的朋友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一定会很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里跟家人团聚，过过这个端午节。不过我觉得我们台湾还好啦，还蛮近的好，就说不用这个舟车劳顿啊，就是可能要比如说要三天两夜之类的比如说从台北到高雄那如果说坐高铁的话呢，大概90分钟就可以到那就是如果想要三天的连假呢，如果想要回到家乡回到自己的故乡看看自己的家人，其实都是很方便那自己开车也是 OK 不过呢要有心理准备会有塞车好。

国三的北上呢，58.8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路肩呢，这边是有故障车，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好，那我们依旧还是要来整理一下哈，就是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因为有朋友还是持续的在这个开车的路上哈，还是要来告诉大家哈。那目前呢，从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时速40-50哦，湖口服务区，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里的时速是30，那从新竹南下，然后一直到头份，然后再到头屋。好，这边呢是南下的路段，后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目前是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好，这个时速是40哦。那另外呢还有在北上的路段，后是平镇系统到中立，然后到中立转接二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40-50，国道二号的部分很 OK。 好，那国三的部分呢，车流比较多的地点，那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龙潭再到高原，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30-40哦，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是50-60。那接着呢在新竹系统南下，然后到嘉东再到香山，南下路段时速是20-30，国三南下的103.9公里，好，这边的故障车是还没有排除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台66线，好，在这个观音台66线，然后这边平镇二平镇一，好，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哦，特别的留意哦。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台61线，这边南下呢，好，新丰这个路段，好，时速30，那在南寮到南寮端，这边的车行速度大概也是剩下20左右，好，也是车多的点哈。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现在是这个中午的12点多嘛哈。那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立蛋了哈。端午节安康，很多人在赛50岁，然后也有这个立蛋哈。好，那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呢他在处理雄黄。然后我就说哈，你要喝雄黄酒吗？他说不是哦，他说雄黄是粉哎，不是酒啦。我就说啊，我原来是受到那个《白蛇传》误导哈，因为就觉得那个白素贞不是喝了雄黄酒之后就现出原形。好，那雄黄其实是粉啊，它可以可能撒在你们家门口啊，可以驱除一些蚊虫哈。好，那另外端午节到来哈，很多人的家里可能有冷冻很多年的粽子，然后呢就有医师说这个是冷冻多年的僵尸粽，好，就是已经阿嬷的冰箱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冰很多年的，就说外观这个粽子看起来是 OK， 好像还好，但是不代表它是可以吃，那尤其呢是对慢性的肾脏病患来说千万就不要再吃了。好，那因为呢这个冷冻啊，肉粽冷冻时间过长，米粒当中的水分容易形成水晶，它会破坏原有的组织的一个结构，导致呢这个口感会变得比较干硬。好，那肉类的油脂它可能会氧化产生油耗味，甚至呢会出现俗称的所谓的冷冻烧伤的一个现象。一般建议那个冷冻的粽子最好在1-3个月内就把它吃完，超过6个月之后品质就会下滑。那如果说您家的那个肉粽去年冷冻到现在已经超过1年，那有或者是出现呢这个包装破损异味油耗味，或者是满面表面的结满很多厚重的这个冰霜，那看似很正常，外观感觉好像很正常，但是还是建议直接就丢掉，不要心存这个所谓的一个侥幸。好，那另外还要担心的一个就是呢反复的退冰之后再冷冻的一个过程，那不少呢家庭端午节期间把粽子拿出来加热，没吃完又放回冷冻库，下次退冰再加热，那如此呢反反复复这样子，细菌可能会在解冻的时候就大量的繁殖。好，这个糯米类的食品很容易受到
到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哦，还有一些杆菌的一个感染哦。那有些细菌哦，可能会产生耐热的毒素哦。就说即使我重新再蒸热或者是加热，也未必能够完全消除风险哦。那因此呢，保存不当的肉粽还是会造成呢我们的这个肠胃不适哦，甚至呢这个食安的一个问题哦。那总而言之啦哦，还是希望大家家里有。

那个冷冻很多年的这个姜丝粽的话呢，记得把它稍微的处理一下不要心存侥幸，该丢的就要丢断舍离那冰箱呢，并不是说让你冰很多年的，它只是暂时保存不是说啊冰在冰箱就不会坏好，但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呢，不要太过于勤俭持家因为有时候勤俭持家反而造成那个身体的一个状况不 OK 适当的勤俭持家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哦，再来为大家安排的是张信哲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叫做《过火》，做很多事情中庸之道就好哦，过与不及都不好。欣赏张信哲的《过火》。

时间呢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喽。那12点半我们要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呢午间新闻。那今天是国定假日端午节，所以我们今天的新闻只有15分钟哈。那等一下呢，12点45分的时候呢，玉云还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哈，继续为大家主持漫步在云端到1点钟。好，那我们就待会见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桃全店的交通量未来到118百万车公里，其中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可能会一路塞到下午四五点，建议国五南向下午五点后再出发。林雨辰的报道。
2: 端午连假好天气，国道涌现出游的车潮。高速公路局预报员陈柔说，目前车辆较集中的路段在国一中立转街道、国一南向湖口到新竹、国三南向树林到三峡，国五则是集中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中部则是国一南屯到彰化南向、国三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路段，提醒用路人多注意车前的情况。
3: 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会一路持续至下午的四五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国一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车多的状况大概会持续至下午两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中部地区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大概都是在下午的两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指出，目前南向的车流量大，建议要上国道的用路人在下午时段出发，国五则建议下午五点后出发，或是可利用台61取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建议改走台9，以避开拥塞的路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为了防止毒品泛滥打击毒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政府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全力执法，也请相关的部会以及朝野各党团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一起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朱维森的报道。
4: 行政院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会后亲自说明相关作为。在源头贺阻方面，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通过将伊托咪酯提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者也会加重处罚，并由政委林明星、陈时中、纪连成共同组成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分别就法治面强化法治完备性、公卫面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执法面下定决心强力执法。
5: 我也请相关的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治的修正，更期盼立法院希望朝野各党团能够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务必让法律、政策以及执法面都能够相辅相成，一起来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提供国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4: 至于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卓奎请教育部依辨识风险、阻断来源、及时处遇、精准辅导等四个作为，推动校园反毒及防治电子烟的防治措施，保护青少年朋友健康。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前往新北市警局主持实施

0: 活动，除了卫冕第一线执勤同仁的辛劳，更宣示将强势瓦解毒价对国人安全的危害。刘卫的报道。
1: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2: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1: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男子毒驾遭到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住，依法控制查处，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魏经理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闲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4: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3: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闲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0: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5股的受害者引为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跟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的鼓励，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直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范闲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6: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霹雳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1: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6: 以前真的是被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

0: 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1: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

0: 柔春的报道。
1: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2: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1: 施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因劳动形态日益多元以及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另有特别加保制度，在工作前劳工可以利用简易的加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及时取得保障。林奕晨的报道。
3: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特别加保制度适用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工头及其雇用的钟点工；第二类为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街头艺人等；第三类则是提供劳务的同工，如拍摄广告童星等。劳保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4: 那劳工可以在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就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机台，那劳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在官网公布的这个职业工会，那选择一个管道来参加灾保。
3: 劳动部提醒，特别加保保险效力从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果已经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10天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保险效力与保险费缴纳后从向后指定日期生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日前公布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据，其中桃园减少最多。经统计，桃园国中小周边的事故逐年递减，过去四年减少1.4%，死伤则下降3%，显见学生同学的安全明显改善。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近年积极推动行人友善135、行人友善168以及行人友善5防护等政策，从路口安全、行人通行空间、车辆减速及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多管齐下，相关成果不仅达到原定目标，部分指标更是超越预期。其中桃园国小以及成功国小和清溪国中的周边事故减少最多，降幅达到9%-3%。
6: 非常感谢学校这边校长、家长会长的这个意见沟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项对他们来讲最受益、最有感的。那么我是希望，做出来成果，我们学校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所有在地乡亲都能够满意。
5: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持续从车辆减速安全及人行环境改善推动相关工程，目标在今年底完成全市盘点需要改善的291处地点。此外，市府还推动双色温路口，提升驾驶行经警觉和行人辨识度，这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71处路口，获得市民高度肯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适逢开馆32周年以及高雄奖30周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重磅特展，带领观众回望南方当代艺术的重要发展历程。黄怡豪的报道。
7: 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高雄奖30年艺术的慰藉与再起，于馆内3-4楼展览室展出精选历届47位高雄奖得主代表作品，梳理奖项30年来的艺术发展与制度的演变。展览呈现台湾当代艺术从地方意识崛起、数位与跨域创作兴起，到近年回应生态与社会议题的多元样貌。高美馆教辅部代理主任甘家璇说，
8: 即日起展出至11月29日，展览期间推出多场的专家导览、微讲座，在8月15日也将办理一日论坛，集结学者、艺术行政与获奖艺术家等众多专业人士来一同交流激荡， 为台湾的艺术发展，高雄奖奖项制度开启未来与想象的新篇章。
7: 展览即日起在高美馆3-4楼展出，

0: 更多的资讯可以至高美馆的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老王乐队所演唱的歌曲《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好，希望大家都保有年轻的心情。中午的12:5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还是一样哦，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国一的南下呢108.5公里哦，头份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那目前呢有回堵将近是1公里左右。那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63.2公里齁，好，原本在平镇系统到中立前哦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也已经排除。好，那另外呢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齁，国道1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所以呢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启动管制了。国三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也是一样齁，好，车流也是多了，所以入口匝道的移控启动管制。那接着呢是国道5号的部分哦，国道5号呢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车道已经开启，南下呢目前的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移控也开启了。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的匝道的这个移控后也已经启动了。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也是一样哦通报景广。好，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好，那中立桃园地区目前的一个车流有比较顺畅，那依旧是红通通塞车的地方哦，是在湖口国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然后再到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30，那接着新竹系统到头份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剩下的是40。那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是大溪龙潭高原，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那另外呢从国三的南下呢新竹系统加东到香山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也是落在30-4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呢一定要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今天是端午节，一定要应景来听一下歌曲哦，小肉粽。好，我们听到的是洪荣宏所演唱的版本。

好，这是洪荣宏所演唱的经典的《台光》吼，修霸掌。好，不知道大家吃肉粽了吗？我今天还没有吃到肉粽吼，我也没有准备要买。好啦，因为我们家人口非常的简单吼，所以呢，暂时是没有要买肉粽来吃。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吼，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依旧还是提醒大家吼，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湖口到湖口夫区，然后竹北到新竹，然后呢再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新竹系统哦，这边呢依旧是这个车多的一个状况哦。好，那目前呢时速大概是不到30哦。那新竹系统到头份，好，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哦，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来提醒哦，有一个车祸的事故，国一高架的南下 70.5 公里这边有一起事故。好，那国三的部分哦，目前是从大溪到龙潭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龙潭高原到关西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从这个国三的新竹系统来到了嘉东南下路段时速是40，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时速剩下的是30哦。好，那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好，那有后续的消息呢，0800000123哈，欢迎大家呢持续来帮我们补充路况啊，或者是更正路况等等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今天漫步在云端的最后一首歌曲，又是一首客家歌曲哈。好，这是来自于呢小朋友所演唱的哈，叫做《热闹五月节》。好，那也是端午节的一个应景的一个歌曲。好，那今天端午节有3天的连假，祝福大家端午节安康哈。好，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龙舟竞赛哈，在南寮地区有龙舟竞赛，也还蛮不错的啦，很多人都想说节日嘛齁，总是应景一下齁。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一点以后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那我们就要下礼拜一空中见咯，拜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归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内线跟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并且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请您规划前往其他景点。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补充：先前在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的饲料袋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五月节到了，阿姨插种了插香铺气人等等的发动之外，阿姨要记得用爬龙川来进行发力慢慢向目标前进。我是信州院长杨文科，祝福乡亲朋友顺心如意，端阳安康。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9号。那么呢，也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也是端午节本节了，可以说是呢，全台都有非常多热闹的活动是正在上演，包含呢，应该哦，那个龙舟比赛现在应该还没比完吧？好，都是非常精彩跟刺激。那因为呢，好要来主持节目的关系哦，所以就想说啊，那去年有看过了，今年呢就线上观战一下好了哦，就是之后有出结果之后再去来了解一下哦，但是在现场看的那种氛围感还是特别的不一样的，所以朋友们如果呢待会儿有空也可以来稍微去看一下。好，那现在这个时段呢好像还可以晒午时水，对不对？或者是呢在这个时候哦能够来去晒一下太阳，好，在传统的习俗上面来说呢对身体好像还不错哦。那在中午的时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立蛋啊？好，那今年呢我们家蛋所剩无多啦，所以呢今年是没有立蛋，有吃蛋但是没有立蛋，那往年呢都会把它拿来立立看哦。那不过呢我之前也是蛮问号，就是说为什么在端午节的时候要立蛋，那好像就是说跟一些节气啊，然后还有说什么地心引力啊什么之类的有关系，就是说好像在今天会比较好立得起来。好，那平常当然也是可以立啦，只是好像说成功率就没有端午节中午的时候立来的高，不晓得大家好有没有来去研究过一下这个背后的原理。好，那今天呢是来到了周五哦，好像呢桃园机场这边的出入境的人数呢也是非常的高哦，那甚至呢是比前两年来的预估好的这个人次呢好多了非常的多，所以相信呢在端午节连假期间出游的朋友们应该是不少。好，要祝福大家呢旅途一切平安顺利愉快咯。好，那么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么呢这个是今天哦太平洋高压跟增强，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并且呢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午后还是有机会有对流发展，不过整体的范围是减小，剩下大台北宜兰跟中部以北还有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山区呢还是要留意可能有比较大雨势的情形发生。气温部分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且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台东呢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偏强，甚至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提醒大家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的补充水分。好，那我自己呢近期哦才是在入手了一件防晒的外套，真的是比较轻薄，就是穿起来呢像我这种偶尔会忘记擦防晒的人就蛮不错的，外出直接外套一套的就可以出门，我就不用这个再翻半天就说我的防晒到底在哪里，然后还有用量的问题哦，因为好像有时候挤太少也没有用，然后定期还要来去做补擦，所以像我这种懒人呢就决定直接防晒外套就抵过一切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呢你也是常常会忘记擦

擦防晒的人，物理防晒大家来考虑一下，就是直接呢把衣服套上去，当然要选比较轻薄透气的款式，不然台湾这种天气，你如果是随便拿一件那种外套披上去的话呢，真的会非常的热啦。好，那今天呢整体西南风偏强，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那前往海边活动的话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今天上午八点在关岛附近的海面呢生成了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呢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040公里，有发展成为台风的趋势。那预测会先往西北西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来移动，未来移动路径呢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度的影响，还是有不确定性。下周二也就是23号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呢请务必注意安全。好，目前看起来它的路径还有不确定性，所以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还需要后续的观察，不过沿海的活动可能就还是要提前的预防准备起来了。另外呢，今天空气品质的部分，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呢，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中部以北是在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臭氧浓度的影响是比较容易上升哦。那今天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金门、澎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只有呢在下风处的北部地区空气品质是普通的等级。好，那么呢在关心完我们的天气之后，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呢是连假的第一天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有一些路段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交通状况是有受到影响了，主要呢集中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我们先来看一下国一南向的 70.5 公里，这是高架路段 70.5 公里呢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这起事故呢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大概是在五羊高架过校前路的路段，是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说明一次，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路段呢，外线车道发生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头份这个路段呢，是车流拥塞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20到50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这边是最塞的，时速就是只有20出头。提醒大家，如果呢准备要行经的话，可能需要多预留一点时间。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向 118.7 公里，这里呢是过头屋要往头份方向，一起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继续看到的是其余的路段，在国道部分，这是国道三号，目前国三呢也是南下在塞，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嘛，所以呢国一南下大溪沿途一直到关西服务区，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50公里。新竹系统一直到香山路段呢也是红通通的一片，目前时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过嘉东到香山特别塞，时速只有30出头。大家行经的话真的要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北上 58.8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路间，则是有故障车停放，那这个状况呢刚刚是接获排除，提醒大家尤其呢是在这样子的连续假期，可能很多朋友都打算要返乡啊，一起共度佳节，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长途的一个车程，一定千万要注意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无油三水胎温胎压有没有都 OK 都正常。好，那我们再来继续开车上路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这个是排除的状况，那也没有造成后方的回堵哦。这是国一北上 63.2 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前，先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这个拥塞的状况也都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
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3，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吕士轩跟怀特的歌声 Lead My Life。 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哦，这个呢是台湾的这个竞争力哦，在国际上面呢哦，又是真的是崭露头角哦，真的非常受到关注。好，那台湾可以说是呢这个 AI 啊科技产业哦，来引领呢整个产业的一个导向，整个经济的一个导向，就像刚刚讲 Lead My Life 一样。那这个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是2026年的 IMD 世界竞争力的排行呢，好，台湾哦是名列全球第四，也是获得了史上最佳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所谓的 IMD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呢是2026的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那大家会想说，哇，台湾排第四，那其他的前三名究竟是谁呢？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个来这个排在我们前面一点点的呢，就是瑞士，好的瑞士。那另外第二名则是香港，第一名呢则是新加坡，夺下了榜首。那所谓的 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呢，其实是全球产官学哦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他们有针对了全球70个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基础建设等等四大面向来去做一个评比。好，这个呢是

热腾腾出炉的昨天6月18号呢，才刚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那其实随着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哦，那强大的制度以来应对波动跟吸收冲击的能力，对于经济成功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台湾呢是凭借着强劲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和出口成长，在四大竞争力面向呢都有大幅的进步，也维持呢非常稳定的水准。世界竞争力排名从去年的第6名呢跃升成为全球第4名，也是呢纳入评比以来最佳的一个成绩。那其实包含哦，像台商人才啊、资金的回流，那制造还有近期 AI 所带动的生产的动能，台湾是目前全球顶尖企业合作伙伴当中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有各种正面的因素让台湾积极的往上来做推动哦，所以呢，哦这个也是大家哦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集体成果。那另外呢，榜首新加坡啊，为什么能够夺下榜首，主要是得益于它的商业的效率哦，那它2025年的时候是第2名，那今年是跃升至第1名，其实他2024的时候也是榜首的位置啦。好，所以呢就是他有非常灵活的一个经济体哦，能够呢来迅速恢复哦这个增长哦，情势能力哦。那另外呢，香港则是连续3年也是同样有进步，今年排名第2。好，那主要呢是着重在哦这个政府效率、基础设施、经济表现和商业效率这4个竞争力，毕竟它是国际哦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金融的中心哦，那所以呢，哦，连续第2年来位居了第2。那另外这个世界竞争力中心的主任布里斯则是在发布记者会上面表示呢，随着地缘政治的情势恶化，那全球分裂是持续加深，那像是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中东地区的关系，然后还有乌俄之间的战争，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未来的一个相关走向哦。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要具备成熟法律制度而且具有公信力制度的国家会展现更强大的优势。当国际的体系无法有效满足需求的时候呢，这类制度的基础能够有助于商业活动持续的正常运作。好，那在台湾之后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则是得益于高就业成长和长期投资排名第5。那其后排名呢，则是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跟美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世界性的一个全球的评比哦。那行政院长卓荣泰呢，也是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名次哦，那他是表示说呢，是获得评比以来最好的成绩，也是人口超过2000万的经济体呢，连续第6年。来夺冠，好，所以呢，应该是这个归功于哦，台湾有稳健的体制、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灵活的企业布局，能够呢在持续在逆境当中成长，把韧性转换成为竞争力。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好消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以恒。这首歌曲呢叫做《山海之中蛙熊尬以立》，那收录在他的歌曲《罐头塔》当中，收录在他的歌专辑《罐头塔》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歌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首先来到下午的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6月19号，星期五，也是端午节，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好，那今天呢大家因为端午节有没有呢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比如说可能是吃粽子啊，像我今天中午吃的其实就是粽子。那客家人其实会吃什么，就是吃板粽哦。好，那所以呢就是用那个糯米粉来去包的哦，跟那个糯米好的那种米粽呢，吃起来口感又不太一样。好，不过我们今年家里吃的是那个社区包的粽子，就很多婆婆妈妈啊，然后就是社区发展协会大家一起包这样子。好，那我这个我爸妈呢，因为哦，就是退休之后刚好就是有参加活动，就一起去包。那听说今年就是说有那个配方全新升级，因为就是说去年的粽子有点太黏，会沾粽叶，所以今年有升级了。但是不晓得是比例没有调。

好还是怎么样哦？嗯，那个板粽吃起来粉粉的，跟我印象当中那个板粽应该要吃起来 QQ 的那种口感不太一样哦。嗯，只能说哦，各家包粽子还是有它的一个独到的，就是还是有它独到的一个条线啊，或者说调。

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不晓得你最喜欢的粽子是哪一种呢？好像现在网络上或者说电视上面也开始在占南北粽了，对不对？不晓得比较喜欢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好，那我们这边应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客家粽是杀出重围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咯。

好，那接下来呢，关心一下国道部分，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沿途一直到头份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目前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车速只剩下30到40公里。另外沿线的南向91公里竹北前，还有新竹前的95.4公里呢，都是出口匝道拥塞的路段，以及头份前南向110.4公里下交流道也需要提前来排队。提醒大家，如果呢你遇到准备要下的交流道的路段的话，请提前至少300公尺哦，就要呢来变换车道，来依序的排队下交流道，不要想看到说快到了才切过去，这样真的是蛮危险的哦。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路段哦，现在呢是有施工的情形，在国一北向118.7到117.9公里，这是头份到头份路段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国三部分则是在南下龙潭一直到关西服务区车速50到60公里。另外在南下的新竹系统一直到香山还蛮塞的，时速30到50。另外则是有掉落物的状况，这一起状况呢是发生在北上68公里龙潭路段的散落物，好，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小心注意了。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三北向123.8公里哦，这个过大山路段只是新增一个状况，是有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小心。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戴佩妮吴克群，念念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4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关心到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那生活轻松 get 呢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好，这是在新丰这边登场的新竹县2026县长杯龙舟竞赛哦。那呢是有一些现场哦最新的相关资讯，也来跟大家非常有节日气氛围的来分享一下。那今年呢是在继续吼在新丰的池和宫前面来举办，那么呢这个开幕典礼还特别呢是邀请到了工程师篮球队的牧师女孩啦啦队，是带来非常活力四射的开幕表演。好，那随后呢是由县府一级主管议会新丰乡公所跟乡民代表会展开呢精彩的友谊赛。所以呢所有的哦这一些这个长官啊，或者是说呢很多的这些县府的同仁都一起呢下去喽，来共同的参赛，还蛮有趣的哦。那来为其他后面参赛的队伍呢来暖暖场哦，暖暖身。那当然呢是除了一些赛事之外，现场有很多的亲子活动，而且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一次今年是有准备了丰厚的奖金哦，而且呢不论就是说最后的名次如何，鼓励大家来参赛哦，感谢大家来参赛，每队呢只要顺利完赛就可以获得2000元的参赛奖励。这个也是怎么说，就是一个运动家精神的体现哦，就是只要有完赛，我们呢都感谢大家的共同参与哦。那今年呢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啦，好，那呢

在端午节这个时候，也是祝福大家呢一切的安康。好，那另外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奖金的部分。报名队伍总共有分为好几个组别，机关组、公开组跟混合组。公开组第一名奖金10万元，混合组第一名奖金7万元，机关组第一名奖金2万元，还有优胜队伍的奖励，那你只要完赛也都是分别有2000元。好，当然也是期盼的所有队伍都能够平安完赛，来勇夺佳绩。好，那龙舟竞赛也真的是还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民俗活动啊！当然呢，除了这个在池里面呢可以看到大家英勇的英姿之外，还有三大的主题活动，个人的闯关呐、啊，还有这个百发百中，这个中呢是粽子的粽啊，端午立蛋、龙舟冲刺，还有滚出好运，很多的一些趣味关卡，而且还有满满的什么谐音梗，一听就知道呢，哇，属于台湾来想出哦，非常有趣的这一些关卡，那几张呢就可以换香包。那其实香包以前就是说在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可能这种什么蛇虫鼠蚁呀、啊、这个东西都会跑出来，那什么所谓的五毒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佩戴香包就可以一些驱蚊啊之类的。我在想以前呢在驱的这些蚊虫啊，搞不好有可能就是跟登革热有关系啊，因为又热又湿，那蚊子很容易繁殖嘛，搞不好呢就是被叮咬之后就容易哦就会出现登革热之类的状况，然后所以以前的人应该也是知道会造成传染疾病，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反正就是先驱蚊驱虫再说哦，所以有香包的一个诞生。那今天呢我们家里也是刚好有那个有那个艾草啊、哦、有那个艾草，那它是呢做成那种有点像香卷那种形式、哦、所以呢就是直接点燃家里呢就有飘着一股艾草的香气，那其实刚好也是非常的应景。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陆上龙来闯关，这是团体竞赛，是透过呢一些这个龙来奔跑啊，穿越水道、波浪跨栏这些挑战呢，考验团队默契跟合作的精神。还有一个呢是，如果你是喜爱画画写生的朋友们哦，那有纵爱写生，这个纵呢就是粽子的纵，让大小朋友可以在游戏当中呢来认识哦端午的文化，那也感受呢在地的一个人情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呢。这个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啊、就是刚刚呢有分享满满非常具有年节气氛的一个活动。那现在呢在国道部分是国道一号路段呢、啊、持续是有一些这个拥塞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头份，车多速缓，时速30到50，沿线竹北前的91公里，还有南向95.4公里新竹前，还有南向110.4公里头份前出口匝道都是持续拥塞。接着看一下呢国三部分呢、哦，南下龙潭到关西服务区车速比较恢复正常，先前上游是有大范围的匝道移控、哦、那现在呢是已经解除了车速逐渐恢复正常。另外呢我们再关心一下，这是台72线部分东向的18.6公里往狮潭路段呢，这边呢说是内侧车道有不明的棍状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咯。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金光免付费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江胜荣，哎，熊爱通一打坠鼓。哇，看到这种非常热闹的场景呢，感觉就是充满了人声啊、聊天的声音啊，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早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6.5公里靠近西洛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回往北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肩散落的保利棱片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213.9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33.5公里，在平林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远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省道台72线东向18.6公里，在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补充，在省道台1线南下靠近屏东的枋山茉莉湾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斟酌前往。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周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与浪之间。哇，这首歌曲有一阵子呢是在那个吉他社很红哦，我记得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在那种吉他的社团里面然后就蛮红的，好多人呢都会来翻唱这首歌曲哦，就是呢很有那种感觉，然后呢然后又唱起来很有文青感高级感的一首歌曲哦。我有一个朋友呢非常喜欢唱这首歌，他连到 KTV 去呢都会点这一首，所以呢我一开始原本是完全不知道这首歌，然后每次跟着他去他每次都唱哦，所以呢默默也把这首歌曲记起来了，这样子蛮有趣的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沿途一直到头份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一南下呢这是新竹一直到新竹系统时速呢是低于40。头份前呢南向 110.4 公里，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还有呢在国一北上118.7到117.9公里，施工维护也在持续进行当中。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其他国道的部分呢、才刚说完国一有新增一个状况，哇这是危险驾驶啊，就危险呢哦，提醒大家不要这样子违反规定。这是国一南下150公里苗栗的三义路段内侧车道呢，说有辆白车被点名尾号7538，他沿途蛇行太危险咯。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这里呢是国三的南下新竹系统一直到香山车速呢比较慢，大概是30到40公里，现在拥塞路段好像逐渐往南开始拓展了，先前呢是那个关西也在塞，但现在关西的车潮是已经慢慢的比较疏解当中，变成过新竹系统是比较拥塞的状况。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是国三路段的北上123.8公里，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台72线开矿村一号一直到开矿村三号东向路段行车速度则是50出头。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在台72线的部分呢，东向18.6公里往狮潭的内侧车道有不明的棍状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放慢车速，多加注意一下路上有掉落物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郭恒奇，越来越爱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2:2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刚刚哦这首歌曲 Hot Summer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来自于 FX， 哇，我觉得呢也是蛮可惜的一个女团，这是她应该算二代团吧，韩国的女团。好，没有继续持续下去，而且呢有一位成员呢还是永远的离开了。好，那也可以说是二代团的一个传奇，他们呢用比较电子风格的一个曲风呢来跳脱出可能当时都是比较走比较甜美路线。那这首歌曲呢 Hot Summer 那也非常符合现在台湾的天气，好，真的是好 hot 的一个 summer 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歌词内容哦，很就是比较很洗脑哈，就是 hot summer hot hot summer， 然后再配上呢，它有一个舞步，就是扇就是用手扇风的那个姿势哦，那个 MV 哦，就是说那个舞步呢，我现在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像是 FX 他们的歌声就是 hot summer， 还有 electric shock 这两首歌曲，我偶尔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播放那通常播的时候我自己也跟着哼这样子就蛮快乐的。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来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头份车子还是蛮多的，行车速度呢大概是在30到50公里，新竹到新竹系统这边特别塞，时速呢只有30到35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南向95.4公里新竹前还有头份前的110.4公里出口匝道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二号也开始出现拥塞的路段了耶，这是在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呢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三，好，这是在南下路段呢是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香山，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另外呢国道部分在北上的123.8公里则是有故障车停放，这是过大山的路段。还有国三北上116.8公里这是西滨前也有故障车辆停放，真的提醒大家哦，尤其呢是这种就是要开比较长途的车程的时候，千万呢一定要特别注意检查一下五油三水胎纹胎压有没有都正常都 OK， 我们再继续一起开继续来这个使用我们的道路。那另外呢再继续关心到的是这个国一有危险驾驶的状况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形，是国一南下150公里三义路段先前说内侧车道有一辆白色的车持续的在蛇行行驶，很危险。那目前呢，协助通报国道三队来去协助处理了。另外，在台七十二线部分呢，东向18.6公里，这是往狮潭方向内侧车道有不明的棍状物这个大概是在公馆跟铜锣之间路段，这个不明的掉落物不明棍状掉落物掉落在国道上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潘玉文，我选的天空。

来自于潘玉文的歌声，我选的天空。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时间来到2:29，待会2: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好，说到我选的天空啊，现在应该有蛮多的朋友哦，也是毕业了哦，所以呢，准备要踏上呢未来更多未知的旅程。好，不过其实大家可以先不用想这么多啦。好，今天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选到底要吃什么粽子哦，才是眼前呢需要急需解决的状况。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音乐声中呢，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劳动部预告推土机、对高技能六类高风险的机械列为其他特定机械，未来操作时雇主如果没有依法雇用具合格资格的人员，最高处新台币450万元的罚锾。李一晨的报道。
1: 劳动部表示，根据近五年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推土机、挖掘机、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及非属危险性机械之起重机等机械设备，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及死亡人数，占起重机具及车辆机械相关职灾的比例都超过 93%。 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表示，为强化使用安全，劳动部预告相关法律修正草案，将上述六种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之其他特定机械。
2: 如果违反雇主雇用那个未依法雇用具合格的人员操作这些特定机械的话呢，那违反者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万以下的罚锾。发生重大职灾，雇主还有可能会被加码1/2，就是最高会罚到450万。
1: 劳动部指出，本次预告目的在于强化工作场所常见高风险机械安全管理，督促雇主落实操作人员资格把关及教育训练，降低职业灾害发生风险。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执行全国取缔酒驾、毒驾、防治危险驾车以及取缔噪音车的专案，以实际的行动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相关犯罪的决心。进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共规划10处路检点，出动警力88人，其中桃园分局60人，保一总队支援28人，于辖内重要路口路段实施封闭式路检，针对酒驾、毒驾、危险驾车和改装噪音车拦查取缔。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驾时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和遏止酒驾、毒驾的决心，要求同仁落实勤务，恪遵三安原则，在强化执法效能的同时，也兼顾勤务安全。
4: 我的同仁，你在执勤的时候务必要面对孩子，而且要提高警觉，代班干部要掌握到整个路检点全盘状况。
3: 本次同步专案行动，各分局斩获丰硕。桃园分局方面，中路所员警在3民路2段巡逻盘查违停车辆，见黄姓和邱姓男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车内座位旁置物盒藏有毒品彩虹烟，经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2300多支。统计桃园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毒驾153件，酒驾186件，具体展现警方持续强力执法的成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嘉义布袋高跟鞋教堂举办2026高跟鞋夏日派对布袋放送，邀集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邀请民众在夏日的傍晚走进布袋，感受浪漫的滨海音乐之旅。周前的报道。
5: 夏日派对以布袋放送为主题，集结知名表演团体及人气歌手，以及布袋在地弦乐团，将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可以把很多的旅游，那把它串成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希望，那想到这个澎湖看花火节的，可以到布袋停留一晚，然后顺便来看看布袋。”
5: 除了音乐会外，活动也携手旅宿业者推出系列优惠。夏日派对将在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30分登场。当天出示花火节期间澎湖来回船票或相关旅游凭证，即可以兑换布袋放送市集券。现场也集结商圈特色美食，让游客享受音乐与海岸风光。更多活动详情可至云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欢迎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多加利用哦，现在是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好，两边呢都有进行同步的频道测试播出，也欢迎呢手机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那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可以呢用网络广播的方式及时收听到我们的线上节目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就要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现在呢果然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南下还是非常的塞。首先我们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目前呢在国一南向过竹北沿途一直到头屋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尤其是以竹北到新竹系统这一段是特别的塞，时速大概是30到40，新竹前的南向 95.4 以及南向 99.4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出口匝道都是持续拥塞的状况。另外我们继续一起往南来看，头份前的 110.4 公里出口匝道也都是车多排队，沿途会一直塞到头屋。那除了这个路段的拥塞之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这是 152.2 公里三义前有出现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的这个路段呢是在靠近应该说过了头屋啊，要往头份方向有一起施工维护，是在 118.7 到 117.9 公里。看完国道1号之后，国道2号拥塞的路段是国二西行的5公里往大竹方向的出口匝道。另外在西行部分，在国道2号西行 15.7 公里，这是过大南则是有散落物。国三来继续关心到的是南下过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香山，行车速度大概30到40公里，也是一直以来的车流瓶颈点，大家如果要途经的话呢可能稍微需要计算一下这边的交通状况哦，可能需要花费多一点点的时间。另外在国三部分的北上 60.3 公里埔顶二隧道路段，先前是有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还好呢没有造成后方太过拥塞的状况。另外在过了大溪之后一直到莺歌系统北上路段，时速则是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经典哦。那这位歌手呢近期因为登上了一档中国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也不能说是音乐类啊，应该是说呢这种也不能

说是养成系该怎么说啊，就是成团系啦，讲成团系的综艺节目、哦、这样子的这位歌手、哦、又再度的翻红，现在呢热度、哦、是非常的不可小觑、啊、这一位歌手

时间来到下午2:45，好，那么呢，继续哦，来为大家呢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呢，我们今天哦，这个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嘛，那其实呢，这三天的连续假期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的疏运管制，好，包含了国道的匝道封闭呀、啊，还有呢高承载的管制措施，我们赶快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哦，那有利于呢大家来规划这一些外出，那应该

该有一些朋友如果是已经规划就是说那种什么三天两夜两天一夜的那种旅游的话，应该有提前规划。但如果呢你只是想说诶近近的地方来去走一走，但是会用到国道的话呢，今天就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那其实今年的端午连续假期高承载的管制措施呢，主要是针对于国道五号，好，国道五号，那也是从明天开始，好，6月20号下午1点到下午的6点呢，是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入口呢是高承载。6月21号一样是下午的1点到6点，北向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入口呢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提醒大家呢，车上至少要小型车至少要满3个人才可以通行这一些管制路段哦。还有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道的收费措施。那目前呢是采取哦这个单一费率的话是这个连假期间取消每日20公里免费的里程跟长途的折扣，是采取单一费率。那19号到21号的每日凌晨暂停收费，那国道3号指定路段呢则是另外有8折的优惠。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避开车多的路段的话呢，也可以养精蓄锐，可能可以利用凌晨的时段。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这个时段来开车上路的话，请务必确保你的精神要是很 OK 很好的，我们再来开车，不然呢疲劳驾驶它造成的危害其实跟酒驾一样，就真的蛮危险的。那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封闭的时段，那匝道封闭的时段。那么呢6月19号那今天的凌晨的部分开始是国五有封闭。那另外其实今天的封闭呢就是针对于南下都是已经结束了，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六日的部分。那6月20号明天呢礼拜六早上5点呢到中午12点，南向国五的石碇平林入口还有国一的普盐系统入口都是封闭的。那中午的12点一直到晚上9点则是封闭北向国一的虎尾普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入口。6月21号休假日呢则是从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封闭北向的国道虎尾跟普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入口。那其实就是考量到因为今天比较多是南下车潮，所以呢封闭匝道封闭都是针对于早上南下的部分。那接下来两天呢就是分别针对于南来北往，那这个休假日就是针对于北返的车潮会有一些匝道的封闭的部分，要提醒大家呢行经特别的注意一下，有一些路段呢可能匝道口是已经封闭了没有办法行来行进。那在这期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警广，来获得呢最新相关的即时路况资讯，也可以搭配呢高速公路的1968 APP 来提前规划路线。那另外也有一些这个替代道路的部分如果是国五头城到平林北向呢，也建议可以来走台九线，国一国三新竹到台南双向可以走台六一，国六南投往返台中则是可以改走台63，国三雾峰往返台中系统跟中港系统则是可以走台74线接国四。短程替代道路国一湖口到新竹现在也就是非常塞的状况。好，那其实呢也是可以改走另外一个台一线，可以改走台一线。另外国三土城到三峡，三峡到大溪则是可以改走台三线，桃园台北新竹之间的往返可以利用台六一台一台三跟台31线，这些替代道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可以持续的来打电话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呢一切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日本的知名的歌姬幸田来未。Believe.

来自于幸田来未的歌声 Believe， 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是国道部分的最新交通状况。现在国道部分国一呢，南下路段先前是从湖口开始塞，对不对？现在湖口到竹北恢复正常行车速度，但是过竹北变得蛮塞的，沿途呢会一直塞到头屋路段。目前呢最塞就是新竹到新竹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南向99.6公里，新竹系统则是有新增散落物掉落的情形，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国一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增加，因为呢车子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在上游有大范围入口匝道移动这个移控呢是启动管制措施。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的北上15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三义路段呢，是先前有抛锚车跟车子掉落的轮胎，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三路段，现在是过新竹系统沿途到香山，车多时速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呢，国道三号南向134.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出口

匝道持续拥塞，国三北上路段则是在 139.1 到 138.2 公里，通宵跟西湖服务区之间呢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提醒大家行经特别注意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温蒂漫步的歌声，明白我的心。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点01分，情况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在国一南下，在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镇，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321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的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现在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2线东向18.6公里，公馆到藤罗之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其他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全程的节目，我是小荣。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呢是6月19号，也是端午节，祝福大家端午安康。现在应该很多朋友都是在出游啊，或者是说呢在去目的地的路上。

0: 嗯，对不对？好，那么呢，赶快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呢，过竹北。沿途一直到头屋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偏多，但是没有像刚刚一两点的时候这么塞了，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沿线南下的新竹前95.4公里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南向110.4公里头份前路段出口匝道呢，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掉落物的情形。哎，这是在国一南向99.6公里新竹系统则是有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呢，继续一起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国一北上118.7到117.9这边这一起施工维护还没有结束，就是在头屋跟头份之间。国二目前呢是比较顺畅，但是国道三号加东到香山依旧车多，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30出头。另外刚刚国一差点漏掉了，北上的新竹往湖口服务区也开始出现一些车潮，时速大概是50出头。国三南向130公里，这里呢则是后龙路段有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咯。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椅子乐团 Rolling On。
1: 我的伙伴

今天来到下午3:2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继续哦，为大家呢一起在歌曲过后更新一下路况。现在呢是国一南下竹北一直到头屋，车子还是比较偏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另外呢主要是在国一南上99.6公里有散落物之外呢，北上也新增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是北上89公里过竹北要往湖口服务区的方向。目前具体的掉落物是什么东西还没有接获相关的资讯，但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好，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就是哦，端午连续假期大家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出游呢？端午连假其实也象征着那个暑假其实也是快来了哦。那甚至很多的毕业生呢也是已经这个摩拳擦掌哦，就是已经准备呢要放假的心情了。那很多人呢也是会趁着这个连续假期安排出游的行程，像是桃园机场这几天的运输量呢可以说是大增。那看准了一些廉价的商机呢，有很多的主题乐园也其实都纷纷寄出一些限时的优惠，比如说铜板价入园啊，或是寿星免费畅玩，或是指定族群专属折扣。比如说可能有在新竹的游乐园啊，比如说你可能身份证后面哦，就是可以证明说哎，你其实住在新竹县啊，或者是怎么样哦，那他就可以能享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折扣，算是回馈给在地乡亲。好，而且蛮可爱的是呢，台湾人真的是离不开谐音梗哎，因为端午节，所以这次很多活动呢，看到它都是推出，比如说什么身份证字号有五啊，然后呢有几个五可以打几折之类这种的哦，就是因为端午节，所以很多跟五哦都扯上关系，不是就是一些优惠呀、可能门票的尾号尾数就是五之类的。好，那所以呢就是蛮有趣的哦，大家呢如果有规划一些出游的话可以赶快来捡一下好康。好，那其实呢不仅仅是除了这个端午连假期间呢有这个乐园游玩的商机之外呢，其实好像一些连锁的素食店也都是纷纷呢推出了连锁素食店呢也都是纷纷推出了一些优惠，好，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哦。诶，说到游乐园哦，大家应该都是在那种什么国小国中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去游乐园吧。我印象当中长大好像还就是没有说特别后、有很多的机会就是要特别去游乐园玩，因为游乐园好像其实也不太适合就是说诶我今天想去就去，感觉呢还是要约一些朋友啊或是家庭大家一起去玩这样子。那我还记得呢我其实去游乐园哦，我就是适合那种走马看花的人。好，那其实呢感觉去有一点点亏，因为我是不怎么玩那一些游乐设施的人类，就是我的好朋友是谁，是旋转木马。因为呢我自己其实不是太喜欢失重的感觉，就是呢我不怕高，但是呢那种失重那种整个有点让毛毛的那种感觉不是很喜欢哦，所以以前的小时候试过几次，每次去搭一些那种什么云霄飞车之类的，然后每次在那个最高点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说到底我是谁，我现在到底在哪里、然后呢往下冲的时候就觉得非后悔，现在就是非常的后悔哦，所以后来呢之后为了避免每次在上面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思考我的人生，所以最后呢都决定不上去哦，就是专业的顾包包组这样。那也非常感谢呢这个一路成长以来的这些同学们都没有说想要勉强我或是什么之类的，我就是很快乐的帮大家顾包包这样子。哦，那不过呢也是创造了很多的回忆啦，好，所以呢每次看到这些很勇于哦去挑战这一些游乐设施的人，我都觉得说哇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哦，就是你们的乐园的钱门票花的非常的超值，很棒很棒，继续保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的歌声乐园。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然后带着非常轻松愉悦氛围的歌声《乐园》。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再来继续看一下路况哦。目前国道部分呢，南下的交通状况呢是拥塞状况好了一些，但是过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头屋车子都还是偏多哦，时速大概50到60。另外南向头份前的路段呢，这里是出口匝道110.4公里呢，还是车多排队，归北向118.7一直到117.6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呢，提醒大家，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也开始出现车潮了。过了竹北之后，北向89公里呢，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国道三号则是呢，在南下新竹系统沿途到香山，车速30到50。国三路段的北上61公里，过大溪路段则是沿线有故障车辆停放，这个状况提醒大家。还有在国道二号排出的好消息，先前在西行路段大竹出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接获排除了，也提醒大家有时候车多哦，大家可以理解大家可能呢很赶时间的心态，但是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哦，要保持适当的行车安全距离，车子不要跟得这么紧，前方有什么特殊状况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急刹啊，才来得及可以来踩刹车哦，提醒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这首歌曲也是跟乐园有点关系，是收录在 Aqua 雪叮当合唱团。其实呢他们这个成军的时间有一点久了，不过他们的歌曲呢可以说是历久弥新，就是 Barbie Girl 这首歌曲呢就是他们所演唱的，甚至呢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哦，那这是他第二张专辑当中呢所收录的歌声，也是他们同专辑同名的歌曲哦。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咯，水上乐园，来自丹麦的歌唱的团体。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北区仰望光的分局交通中心主任吴清伟。6月19到21是端午节三天的连续假期，预估台61线每天的上下午接风时段，在新竹地区都会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尤其是连假的首日，南下路段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点的交通量会比平常日多2倍。假期结束后，北板的车潮会集中在连假最后一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呼吁用路人尽可能避开该路段。北部各风景区如台二线的滨海公路、淡水、万里、基隆、芙蓉，台三线的大溪慈湖，还有台九线的乌来等周边道路，以及最近新通车的台61线丹江大桥，预估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和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较多的车潮，建议用路人尽可能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开尖峰时段，改走替代路线，可节省旅行的时间。公路局祝大家阖家平安，佳节愉快。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3:38，那么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来为大家呢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一南下，现在呢是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车子稍多，但是拥塞状况呢好非常多了。先前是沿途塞到头屋哦，现在就剩下新竹到头份这一个路段是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那行车速度大概呢是15公里左右，不是15公里哦，这里呢是40到50公里。好，那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北上部分，国一北上118.7到117.9公里呢，这里了施工维护都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行车速度则是大概50公里左右。还有呢，有新增的一起车祸事故发生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呢，一部小客车爆胎，好，爆胎停放在这个路段，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陆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二号西行的路段大竹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接获排除了，那也没有造成后方的拥塞，好，所以那这边的交通状况大家应该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刚刚接到消息，是在国一南下路段呢，先前杨梅到新竹因为上午的时候车流比较多，有进行呢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那现在呢因为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所以呢是陆续的来解除管制咯。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拥塞的路段则是在嘉东到香山这边还是蛮塞的，时速40公里以下。国三北上这里呢是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咯。金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韦礼安，慢慢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4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哦，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呢，这是国道部分哦，这是国一南下新竹系统道头份依旧是车多，时速50出头，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呢，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国一北向82.2公里呢，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就是过湖口，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呢，再继续一起看到的是国三部分北上的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么呢，这个今天呢，大家都吃粽子了没呢？那其实呢，在挑选粽子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呢，可能没有办法吃太油啊之类的哦，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一颗粽子它其实热量也不少诶，尤其它是糯米哦，有时候呢更加不容易消化，所以大家有时候吃粽子就觉得一颗不够哦，起码两颗打底，两颗起跳，那其实吃太多真的也是会有一点消化不良的状况哦，而且一次粽子可能一次都买一串啊，其实呢都要帮忙一起消灭它哦，大家在吃粽子哦应景的之余呢哦，也是要稍微注重一下肠胃的健康。好，那其实呢比如说可以在吃粽子的时候哦，再配一些青菜呀，因为其实粽子里面它本身是没有青菜嘛，你如果呢单独就只有把它丢去蒸，蒸完之后就把它吃掉，那可能没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搭配的青菜啊，好，就烫点青菜或是炒一些青菜来搭配的话呢，其实多一些步骤能够吃得更加的均衡啦，不敢说吃更加健康，至少是更加的均衡，好，来帮助呢至少帮助一些消化，好，跟大家来分享。好，就是足量的蔬果，足量的蔬果。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在吃粽子之余还会喜欢呢来加酱，好，那酱料部分呢也建议大家适量啦。好，那个如果要搭配酱料的话，最好呢是可以怎么样，好，就是用粽子去沾那个酱，不要直接把酱淋在粽子上面，你把酱淋在粽子上面的话其实很难去抓它的一个量，好，所以呢有一些小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建议呢每餐是以一颗为限，那如果粽子体积较大的话，其

也可以分享的方式，然后大家一起吃，其实也是不错的。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哦。但如果我的朋友们就想说，哇，就是一年一度哦，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吃粽子，那当然也没关系啦。好，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是 Kimoji 心情比较重要一点。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我吃故我在》。

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我吃故我在》。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3:56哦，时间也接近节目的尾声啦。好，待会儿呢，在4点过后会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好，那也稍微呢来跟大家好请个假，就是下周呢，小荣要稍微暂离一下下。好，那会。这个之后齁，就是下周呢齁 ,5月29号齁会6月29号不是5月29号 ,6月29号呢齁会再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呢齁小荣到底要去哪

里要做什么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tarkle 的歌声《八龙船》。这其实呢，就是划龙舟的台语哦。那这其实是在描写呢，宜兰兰阳这边有一支全女性的划龙舟的龙舟队，好，非常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节目最后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一起感受端午节的节日氛围，也祝福大家端午节安康。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名下仁德出口现在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鬼溪五高架南下在20.8公里刚过堤顶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不到1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你务必先行改道。国道3号往北在竹崎的入口匝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5号南下10.6公里来到蓬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9公里靠近埔子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棍散落情形，麻烦您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台北市区目前在麦帅一桥往西的方向来到了南京东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方没有办法通行，会暂时管制上桥的路段哦，车流回堵至南京东路跟旧宗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提前改道通行。任何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闹，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感谢您收听我们连假第一天，其实就是端午节本天哈，今天就是端午节啦。好，真的哈，我也是看到这南下车子真的是非常多哈。好，表示呢这个三大节当中的端午节啊，确实就是我们一般民众呢非常重视的啊一个节日。这一次呢就是有三天的连续假期啊。好，那不遑多让的，昨天开始下午就是车子很多了，那今天从早上到现在目前看起来呢，往南的车流还是相当的大的。好，那我们再整理一下4:00的路况哦。中山高南下泰安到丰原路段车多，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也是车多。中山高南下20:08，西武高架过堤顶路段，因为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所以目前在这一段路呢，好，堤顶路段车速还是低于20公里，好，这样的一个速度。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107，好，就是香山路段这边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呢，好，已经是排除了哈，在4点之前已经排除了。好，刚才是有稍稍回堵，那目前看起来呢，车子还是车辆还是蛮多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40公里，北上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的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茄东香山到西滨路段，那现在这里的南下也是相当不好走。

今天的西滨应该是蛮顺畅的哈。好，那可能大家都在国道上了哈，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是本地人的话，那就多多的利用一下替代道路喽。好，那我猜待会呢南下的车流应该就是差不多了哈，因为目前在中山高的中立内坜路段现在是非常顺畅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双向在大园大竹到机场系统，今天现在好这边看起来呢就是已经快要很顺畅了哈，车子应该已经是塞完了。好，那在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呢，目前这边也是稍微还有一点点车多，好，车速可以来到70公里。那在北上61.1这边呢，车道上有散落物哈，这是在大溪路段。

然后南下新竹系统一直往头份头屋，好，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南下在国三的话，一样是在茄东、香山、西滨这一段路，好，看起来是车子比较多。那慢慢的，好，已经往南喽，就是塞车的状况应该马上就要解除啦。

好，有路况报警广，麻烦您多多利用0800-000-123。好，桃园新竹路况呢，拨通后请按2哦。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花蝴蝶》。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

好，这是早期的哈，这个客家流行歌曲应该算是民国88年吧，有一段时间了哈。不过现在听起来呢，哎，还是会有好心情哦。4:22，国道3号南下134到136西湖服务区，好，目前这个路段的车子蛮多的。一样在国3南下107到111，好，这就是香山西滨，好，这个路段也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20.8梯顶路段，目前车速还是低于20，好，这一段路的话车速比较慢，好，那是因为受到影响了哈，就是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过梯顶路段有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这个梯顶路段这边的车速呢就是比较慢，好，目前是低于20公里。中山高北上在汐止大华系统，好，这个车流明显增加，所以这个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已经启动了，好，就是

是说呢，大家要稍微等一等排队哈，才能够进入国道哦。那国道三号也是一样哈，在南下汐止到南港路段，还有北上的三莺到木栅路段都实施了匝道移扣。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也已经开启，中山高北上95到93新竹路段，好，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目前这边车子也是蛮多的，但主要呢还是南下比较多哈。但是慢慢的，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好，慢慢的就是塞车的部分会往南了哈。好，因为塞完了，好，从早上到现在都是一路车多，好，目前在桃园路段，好，内坜中坜。中坜转接一二这边，好，车流量都是变得比较正常了，也比较顺畅了。好，那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端午节就是有这个龙舟竞赛，哎，虽然说我们没有去参加哈，不过看到真的划龙舟的样子还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兴奋。哎，我记得小时候哈，这个就是全国的这种划龙舟比赛好像会在电视上转播，对不对？还就觉得说哇，这就是端午节的感觉。好，小朋友真的就会在中午的时候好去做立蛋，把蛋放着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妈妈都会让我们洗澡洗这个午时水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传统，不知道现在的家庭还有没有这样做呢？那欢庆端午节连假哈，那其实也是希望用龙舟竞赛哈来推广我们的这个全民运动风气。好，我看照片了哈，因为哇，那慈和宫那边天哪，我的妈呀，好热哈啊！但是呢，县长哈，我们新竹县长杨文科呢，还是带着这个一级主管。团们哈到这边来为我们所有的选手来加油打气，真的哈，天气非常的热，好，一出门就知道，哎，你勇气十足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不管是出来划龙船，或者是出来休闲活动，别忘了哈，一定要做好防晒，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好，我们在进新闻之前来听主曲哈，这是来自蔡琴实力派唱将蔡琴所带来的国语的主曲哦。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法务部将打造全台第一个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未来不仅可大幅提升检查的效能，更将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案例。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和案件分析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协助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的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同仁负担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信任。
3: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第二，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这个计划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建构符合司法场域特性的 AI 推论服务框架，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台湾之光，变成了国际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铁腕守护府城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强势发动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维吉尼的报道。
4: 警察局表示，这次专案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508名，规划40处路检点，全力执行第一线路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跟盘查。专案勤务查获毒驾19人，酒驾10人，共计移送公共危险29人，展现了强大执法成效。警方重申打击毒驾的决心，绝不手软，1到5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5: 经统计，本局今年1月到5月

0: 总共移送650件独家案件，未来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规划勤务，滚动调整执法策略，有效遏止毒驾危害，坚决捍卫市民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1: 警方呼吁毒驾上路容易造成重大危害事故，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绝不毒驾上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连假的期间，高雄市警局针对义勇色风景区规划疏导计划、爱河周边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办龙舟赛，警方会视情况弹性执行阶段管制。许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端午连假期间，旗津风景区、寿山动物园和国岭自然公园都可能涌入大量人车潮，龙舟竞赛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到现场远景指挥。交大规划组警务正陈其贤说，
4: 端午连假期间，爱河景区从五福桥到七仙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因为举办2026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及林园传统龙舟赛活动，人潮车流预估增多，高市警将依据周边停车场使用及交通状况弹性实行阶段性管制。
3: 另外，岐山老街美浓风景区会有景义交启动截流管制措施，车多时将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改走替代道路。高雄市警局呼吁用路人连假前往风景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晚上7点车流尖峰时段，或改走替代道路，最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捷运和轻轨等往返，并呼吁千万不可酒驾或毒驾。警方将加强执法，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太平洋高压再更为明显一些，天气会更为稳定，所以明天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而在天气方面，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从明天之后好几天，大概到了下周二这段期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比较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此外，这两天西南风也逐渐的在增强，包括桃园至云林沿海、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请大家多加留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好，感觉很接地气的一首歌啊，来自911的《嘻哈装卡琴》呵呵，好，嘻哈装脚琴。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啊，中山高南下103.3，过了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有2部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好，那目前回堵了1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国道3号南下152到159，好，苑里路段也是车多的。好，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107到111的香山路段，以及南下134到136的西湖服务区这边，好，也都是车多。好，那中山高在北上的汐止大华系统呢，因为这个车流明显增加，所以这个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移控刚才就已经启动管制了哦。好，等于说是上国道的话还要再稍微排队一下下。好，抒情好歌来自陈奕贤所带来的《心跳》。

好，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好，就是今天就是端午节啊。好，那真的好，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三大节之一的端午节。好，昨天下午其实往南的车子就比较多了啊。好，那从早上到现在，国道好也是相当的忙碌的往南，那塞到现在哈，大部分的这个车流已经往南了哈，就是说相信大家都已经是平安到达目的地喽。目前在中山高南下 103.3 新竹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那回堵了1公里左右。好，良好的道路真的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交通安全呢，跟人跟车子开车习惯还有道路设计还有道路好不好都有关系，所以呢有时候会遇到施工的情况，可是如果说一施工就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交通通勤通学，那还是要施工了。好，这是为了维护桥梁品质，我们这个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我们都是简称北分局，新竹公务段下礼拜一6月22号到6月28号，也就是一整个星期哦，每天晚上10点过后到第二天清晨6点，在我们台68线西向往南寮，10到

9公里这个路段呢要办理桥梁施工，那如果下雨的话就要顺延哈。那针对施工路段的交通管制方式的话，会封闭台68线西向10到9公里的路段，到时候要请您在这个10K 这边来下匝道，好，到这个竹北自强南路跟文心路一段路口回转，再续行117线经过大桥接回台68线西向的匝道，好，那再来上这个68线西向哈，那这样子的车型会增加5分钟左右，好，那这个是怎么讲？夜间施工了哈，所以说交通冲击会稍微少一点。那我们在6点之后就会收工嘛哈，那也不会影响到大家上班了哈，但是呢，还是会影响到晚上的人，好，再一次提醒您喽。6月22号星期一到6月28号星期天，每天晚上10点过后到第二天清晨6点，好，台68线西向往南寮，好，10公里到9公里这边呢，要办理桥梁施工的作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您刚好是夜间行驶的话呢，好，请您要记得哈，这个要绕一下路，大概会多5分钟左右的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往南从五堵到细枝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在南下五股交流道都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同样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三号堵车地点只有在南下的新台五一路到了南港路段，以及南港六路到要上国道方向呢，也都出现了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端这边一路延伸到了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国一、国三的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

那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大概也维持五十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路段方面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部路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以及在南下台南系统的永康路段，维持是五十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国三的南部路段车流是一路顺畅。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三号街道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不知不觉呢，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来自魔力红 Maroon 5所带来的 Sugar。5:07，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有没有发生快乐的事情呢？可能有，但是你没有认真去感受，或者是说真的不开心呢？哇，这个外面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

是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喽。虽然说这个天气热会很想吃这个冷饮，对不对？还是要稍微挑一下哈，这个卫生很重要，尤其这样的天气哈，真的哦。如果说啊，像我小时候了哈，那这个家里附近有很有名的这个凉面。就是凉面真的是很好吃，但是有时候如果说这个突然忽冷忽热，保存的就是说店家还没有卖出来了，但是它那个储存条件不是太好，有时候呢在中午收市之前，可能这个凉面就有一点点会有一些所谓的大肠杆菌就会超标，基本上都有大肠杆菌了，但是超标的话就会让你身体不舒服，所以呢不管吃什么东西，就算是去便利商店，那买的时候呢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看它这个储存条件有没有真的在冷藏冷冻，这都是有要求的，吃坏肚子就不好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国道六号东向29公里往埔里爱兰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北上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这是在5点之前发生的，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52到159院里路段也是车多的。先前在中山高南下103.3新竹系统路段过后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排除了，刚才回堵了2公里左右，现在慢慢的消化当中。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桃园的话是在我们双向的中立转接12这个附近车子是比较多，但是呢这个车速还是有70了，所以说还算顺畅。然后呢在北上的湖口到杨梅，尤其是湖口夫区到湖口这个路段呢车速不到40，好，目前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那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话也是目前车速60公里。南下，好，目前还在塞的地方呢就是中山高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好，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但是跟刚才比起来已经是好太多了。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朋友，大家好，我是樱桃姐姐。走在马路上，行人要面向来车靠边走，开车经过学校周边，请放慢速度，留意小朋友的安全。大家快乐出门，都要平安回家哦。

好，这是来自 Rachel Clapton 所带来的《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好，5:19。好，就连续假期啊，哎呀，大家已经很关心下一个连续假期在9月份哈。好，那其实连续假期，哎，我觉得现在的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的会运用哈。啊，比如说像昨天下午呢，其实就往南就已经有一点点塞车了啦，哈。那今天就是昨天就是下午第一波嘛，哈。那今天早上到现在，好，比如说到刚才4点之前，哈，其实南下的车流量就是相当的大。那目前呢，塞车的部分已经渐渐往南了，哈。那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在苗栗到台中的话，哈，就是比较辛苦的路段喽。那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了，如果说哎，你的规划是自由行的哈，假设现在你想去这个合欢山这边，好，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改变一下哈，因为呢，这个省道台14甲啊，就是双向合欢山这边周边停车场已经是停满了，那目前还加强取缔违规停车哦哈。那朋友们，如果您不想哈这个花太多时间的话，最好还是可以啊规划前往其他的景点先玩一下喽。好，那国道6号的话一样哦，东向29公里往埔里的爱兰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不知道还在不在哈，它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好，再往南一点呢，国道3号南下关田系统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好，都麻烦你要特别注意。那如果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呢，我们在中山高哦，目前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路是红色路况，哎，是不是跟华龙船有关？好，这附近的人呢，哈，还是下班了哈，不一定。反正我们现在呢，桃竹路段就只有湖口中山高湖口路段，目前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那如果像是这么炎热的夏天哈，如果是我们这个以前的人的智慧就是怎么样？多吃苦瓜，或者是说在夏天多吃一些瓜果类的话呢，哎，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平衡一下哈，就说增加身体的水分。而且呢，有些比如说苦瓜，它本身哈对身体就是哎很有那种解毒的感觉哈，吃起来对身体也是比较轻松的。那当然还有西瓜了哈，只要是瓜字辈的呢，在夏天就应该多吃哦，又便宜又好，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那另外呢，就是什么？好，比如说像我本人的话，我在夏天哈，我也不太喝茶嘛哈，那我通常会喝蜂蜜柠檬，好，但是是不是太甜的那种哈，就是以蜂蜜的甜，好，再加上柠檬汁啊，或者是换成那个小小的荆棘也可以哈，反正这个酸酸甜甜的感觉就比较好喝嘛，好，那也比较容易能够好好的来补充水分哦。好，但是这个蜂蜜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有个笑话嘛，这个在比如说风景区卖的蜂蜜啊，在旁边路边再摆个摊，就写着不纯砍头哈，意思是说非常非常保证这个蜂蜜是纯的，但是以市场上的行情来看哈，如果不是比较价钱比较便宜嘛，总之就是如果比较便宜的话哈，是不太就是不太可能是纯蜂蜜了哈，那可能是有蜂蜜的香气或者是有其他原因哦。所以呢，为了让大家真的能够吃到 OK 的蜂蜜哈，比如说我们县市政府或农会呢，都有所谓的蜂眼蜂蜜的这个评鉴。那比如

说最近的蜂蜜就是龙眼跟荔枝的蜂蜜，就是龙眼花跟蜂荔枝花的采这个为蜜源的哈，这个是最近在评鉴。那我们在新竹县呢，今年度的这个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已经是出炉了哈，选出了三位特等奖，14名头等奖。好，那三位特等奖呢哈，蜂蜜特等奖是赖国贤先生、黎峰奎先生以及王朝栋先生，好，这三位抱回了特等奖的殊荣。好，那新竹县农会呢会透过各种严谨的检验跟专家好的这个感官评选，确保民众买到的这个蜂蜜品质跟食品安全。好，那在这边也是要顺带讲一下的，这个蜂蜜虽然说是好，但是呢一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可以吃哦。那有些阿公阿嬷想说啊，这甜甜的可以给小朋友吃，感觉而且蜂蜜好处很多。对对对，它蜂蜜好处很多，但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对于这个蜂蜜可能会有的所谓的肉毒杆菌或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呢是不 OK 的哈。那我相信应该家里有很小的小 baby 的，因为不能够说哎呀嘴巴讲着不纯砍头，那事实上现在所有的不管是蜂蜜、茶叶、稻米，所有的农特产品呢其实都会有一个这个溯源农粮产品的 QR code 来标示谁是生产者，那就是借此鼓励我们的农民可以落实生产管理跟产品的品质，还有就是说可以追到说这是谁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我竞争的感觉，进一步来提升蜂蜜产品的品质跟市场的竞争力。好，在新竹县的话呢，这个蜂蜜的评鉴是有初评、复评两阶段来进行，就是来层层把关我们的蜂蜜的品质。初评的话呢，就是以仪器检验为主，好，那检测项目就是这个蜂蜜有没有包含了这个符合国家标准 CNS1305 的一般品质检验，还有11种抗生素残留检验，还有383种农药残留的检验哦。好，所以说这是第一关哈，那仪器就是比较准嘛哈。好，那你等于就是说通过了仪器的检验之后，就能够确保参赛的蜂蜜有没有符合安全跟品质的标准。那蜂蜜呢全世界都一样哈，这个产量会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比如说暖冬还有春天异常降雨哈，这种比较极端的气候影响，那我们今年在龙眼荔枝这个主要蜜源植物开花率是比较低的，因此也会连带影响到蜜蜂采蜜的条件跟蜂蜜的产量。好，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哈，所以呢请大家要多多支持我们自己的这个蜂蜜产品哦。好，刚才讲到嘛哈，机器先来第一关，接下来呢就是由我们专业的评审委员来依照蜂蜜的外观跟风味来进行严格的评选。哇，这个就比较也不能说主观了哈，就是说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像包括不只是蜂蜜哈，比如说橘子啦、竹笋啦、茶叶，喝茶的人在那边评选哈，我都觉得说哇好辛苦哦，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哎，大家都很好哎，怎么能够评出谁比较好呢哈，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怎么讲评审的很烧脑的一件事就对了哈。那复评的项目若是蜂蜜的话，就是色泽、香气跟风味，要有琥珀色泽，香气浓郁，风味纯正，而且呢会具有这个独特龙眼蜜的一个特色，它的香气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的评审委员呢就是农业部苗栗区农改厂这个是吴科长，还有台湾养蜂协会顾问吴辉虎这个吴资贤科长，还有我们的吴辉虎顾问，另外还有我们就是台湾蜜蜂与蜂蜜产台湾蜜蜂与蜂蜜产品学会的理事长彭吉忠先生，还有我们中兴大学昆虫学系教授吴明成，还有我们的这个蜂蜜品评专家徐云珍专家这几位呢共同的来评鉴我们新竹县的蜂蜜，好为品质来把关，所以呢能够得奖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那新竹县的养蜂产销班呢目前有八位班员成功的取得了产销履历验证的标准展现我们新竹县养蜂产业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品质也提升了，标准化的管理也是很棒的一个绩效。那今年呢还有很多位的班员陆续投入申请验证，好，大家都一样希望能够
制作出最安全、最透明。

高品质的蜂产品，大家一起来努力咯。那如果说你想关心一下我们的农特产品的一些比较新的资讯的话，在新竹县的话，麻烦您再看一下新竹县农会的粉丝专页。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林俊杰以及金莎，好所带来的歌声，5:37。好，今天是假日嘛，哈，所以我们今天的新闻档次呢，就是下一档就是在晚间新闻了哈，6:30啦。好，5:30中台湾新闻呢就放假一天。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啊，在中山高南下45:30林口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北上86到82虎口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多不好

走中山高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好，车多。中山高北上 88.5 公里，好，车道上有散落物，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呢都是平安到达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咯，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

好，来自黄品源的歌声《小薇》哈，这首歌是一开始的第一部曲哈，接下来还会有《小薇 2.0 哦。好，5:41，好，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86到82湖口路段，好，目前还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好，往丰原路段这个路段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好，那再次提醒您哦，啊，这个省道台14甲线双向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哈，相当的满了哦。好，那这个违规停车是会被取缔的哈，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规划前往其他景点哈，先到其他景点去喽。

好，时间5: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连续假期啊，这个稍早呢是路况比较多哈，那现在看起来是还好啊，所以我们赶快来分享一下哦。放假的时候，哎，如果你没有出去玩，好，那你在家里干嘛？很多人都说哇，追剧啊，哈，或者是说好就躺平耍废。那通常呢，都还是会伴随着手机，对不对？好，小心啊，这个用眼过度呢，眼睛有很多的毛病啊，哈，都会提早到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呢，哇，我们的全世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哈，这个好莱坞巨星安海瑟薇，好，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厉害耶，哈，这个。怎么讲，外国的女生哈，其实很不容易保养哈，因为她们很小就觉得很成熟，那当她们熟女的时候呢，其实看起来就会很快的老，但是这个安海瑟薇呢非常自律啊，所以一直都是保持着非常漂亮的一个身段。那事实上呢，虽然说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啊，事实上呢，她已经在默默的哈这个对抗早发性的白内障长达10年了哈，那他怎么讲？也可能就是说，不想让别人知道了哈。那事实上呢，他还是有稍微恢复了之后呢，有在节目中来公开他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好，也让大家对于这个眼睛的疾病呢更加的重视。你看他这么怎么讲，就是说看起来很年轻啊，怎么会有早发性白内障哈，这真的是相当辛苦。等于说呢，他自己在30到40岁这一段演艺生涯当中的黄金10年，有白内障哈，一只眼睛了哈，已经符合了所谓的这个法定失明的标准喽。好，那是在左眼，所以我们的眼睛真的很厉害，因为会互相怎么讲互补嘛哈，所以呢，如果没有小心的来发现的话，会很慢才发现说原来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哈。那早发性的白内障呢，就是水晶体会混浊，视野会变得极度模糊，那夜间的话更不容易看到，怎么讲，就是说视力更不好哈，还会出现非常剧烈的眩光。好，这个非常光鲜亮丽的哈，站在这个演艺生涯的顶端的哈女主角哈，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哈。那是终于她在40岁过后呢，决定动手术。那现在呢，已经是心情平复了哈。那对于重拾视力健康呢，她也是心怀感激，并且有感而发哈，庆幸自己呢活在这个医疗科技发达的时代。那所以说，像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好，

如果说身体不舒服的话，或者是说像眼睛啊牙齿，不要等它出毛病了才去看，平常就应该定时的去做一些检查啊。比如说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或者是说高度近视的人，长时间用眼的人，或者是说本身已经有一些慢性病，这个算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了，就要特别注意哦。很多病痛都会提早到来，尤其是眼疾。好，那典型的白内障呢，视力模糊的四种症状就是蒙蒙补补，视力雾雾的，然后夜间灯光刺眼，还会出现光晕。那你看到的景色呢，颜色会变淡或发黄。好，或者是说让水晶体提早老化的六种因素呢，就是包括了你本来就是高度近视，这个高度近视指的是至少600度以上了，还有就是大家都会的，长时间使用3C 产品，长时间盯着电脑萤幕或者是手机，有些人是因为工作没办法，有些人是追剧，哇，这个可能就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呢这个盯着电脑萤幕或手机啊，我们的眼部的这个睫状肌会非常非常的持续紧绷，也会加速我们这个水晶晶体的代谢负担。那另外就是在外面，尤其像我们现在的夏天，这个紫外线非常非常的可怕。好，那紫外线呢也是水晶体氧化损伤的主要的一个外部因素哦。那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戴这个佩戴抗UV 的这个眼镜，好，不然的话你的白内障可能风险会更高哦。好，所以要护眼的话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最好是真的是看接触一下大自然，不要一直每天滑手机哦。真的要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脑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距离，安全距离。好，比如手机跟人的话呢就是40公分，电脑的话就是50到70公分。那光明，好，就是说一般的环境来讲，光还有像荧幕的调整，好，也应该就是降低亮度了，这样子比较不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好，总之呢，希望大家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眼睛哦。眼睛的话，最好是每年定期1到2次来检查视力。好，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也可以早期的来发现啦。好，如果你现在眼睛还非常 OK 的话，那也别忘了好好的爱惜它哦。太累的时候呢，用温热的毛巾，好，敷眼敷眼睛5到10分钟，来改善眼睛的干涩。好，那时时刻刻你也可以稍微适度的按压这眼睛的部分，让它温暖那你不懂穴位也没关系，就是稍微的按压一下，其实闭上眼睛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了。好，那所以说也请大家别忘了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好莱坞的女明星都有可能会有这个早发性的白内障。那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爱惜眼睛的话，其实这些毛病也会跟着我们招手，我们也都是预备军哦。因为呢平常看手机真的看太多了。

好，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哈，这个歌手哦，萧煌奇所带来的《你是我的眼》，5:57。好，目前我们在桃园新竹路段哈，这个都相当的顺畅哈，在国道上，省道台61线北上130房里路段，路间有机车逆向的骑，哇哦！好，那另外在中山高的话，目前看起来就是南下泰安到丰原车多，北上86到82虎口，好，虎口路段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中山高北上88.5哈，这车道上有散落物，也麻烦你能够特别注意。好，那桃园新竹啊，目前就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哈，这个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这边，好，目前这边车速稍稍有点缓慢，不过呢，还算是蛮顺畅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方面车流大致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一路包含了石碇、平林，一路到了头城雪山隧道，这个路段维持的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车多比较难走，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从台中到丰原一路延伸到了大雅，这边都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车流都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挺进到左营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请千万不要乱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安定路段的事故现场同样接获，状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这个算是日本的很久以前的天团哈 ，Of Course 所带来的《有时候爱》啊，这同时也是很久很久以前这个齐秦的《不必勉强》的原曲哦。好，六点过九分喽，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那目前我们在桃园新竹啊，国道上已经没有什么好路况了哈，都非常的顺畅。那现在呢，在国五的话，就是双向石碇、平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了。好，就是需要多花一些时间等待一下才能够上国道喽。台66线，好哦，这个状况也解除了哈，所以现在我们在西滨也是 OK 的。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呢是徐小慈警员，要告诉我们端午节哈在新竹市的路况。小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2: 那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哦。
1: 嗯，
2: 那以新竹市而言呢，在景点还有百货公司的周边，就会比较有拥塞的状况。
1: 嗯，
2: 那目前在新竹火车站前的中华路以及民族路段是有一些车潮的。
1: 嗯，
2: 那另外在新竹大圆柏西大路与文昌街武昌街周边也有一些车潮，还有呢在巨城购物中心的中央民生路口，还有民权中央路口以及城隍庙周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哦。
1: 嗯，
2: 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建新路118号，还有高翠路330号，以及中华路四段411巷3号。
1: 嗯，
2: 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好
2: 好，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宣导有关疲劳驾驶的相关注意事项。
1: 嗯，
2: 那大家连假出游呢，担任驾驶的人一定都会比较累哦。
1: 嗯，
2: 那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睡眠不足过于劳累，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吃了有嗜睡副作用的药物，那有疲劳嗜睡昏沉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状况，就不要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了。
1: 嗯，
2: 那大家都知道酒驾很危险，但其实呢疲劳驾驶也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
1: 嗯，
2: 那交通部之前就有做过研究，
1: 嗯，
2: 如果驾驶人只睡4个小时就开车，
1: 嗯，
2: 车祸发生的几率会提高10倍。
1: 嗯，
2: 所以呢疲劳驾驶上路的风险是不输给酒驾的哦。
1: 是，
2: 如果在开车过程中呢出现视野变窄、眼睛发红、一直打哈欠或者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状况，就要注意你可能疲劳驾驶了。
1: 嗯，
2: 那这时候呢行驶在视线不佳或是车速比较快的道路环境，
1: 嗯，
2: 就容易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2: 所以呢如果发现自己开车有疲劳倦怠的状况，最好马上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1: 嗯，
2: 喝个含咖啡因的饮料或者是嚼口香糖来提神。
1: 嗯，
2: 那在高速公路的话也可以到服务区小睡一下，但是注意最好不要睡超过30分钟，才不会越睡越累。
1: 嗯，
2: 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1: 嗯，
2: 大家平常开车骑车务必要用心，
1: 嗯，
2: 要专心用路哦。
1: 嗯，
2: 如果身体不适或者疲劳，
1: 嗯，
2: 也要避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1: 嗯，

0: 才不会因此发生事故，造成难以挽回的遗憾。那还要提醒大家哦，大家可能端午连假的时候会和亲朋好友们相聚，那记得只要有饮酒的话，不管是喝了多少，只要有碰到任何的酒精类饮品，千万不要再去开车骑车哦。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小池警员，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所以听起来我们新竹市民哈，哎，如果是端午节，哎，划龙舟之外，还要什么？好像今天也要祭拜祖先，对不对？好，做完了这些重要的事情之后，就会怎么样？往百货公司的方向前进喽。好，这是算是我们市民的啊，民众的小确幸了哈。因为这个端午节的放假刚好在星期五，就会有三天的连续假期。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20，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目前在电话线上呢是谭志源警员。好，谭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好，不知道今天在桃园，好，就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啊，路况如何呢？
2: 桃园目前基本上的话，在市区方面的话，都还大致算顺畅。
1: 嗯，
2: 那唯独就是在桃园的那个龙潭区
1: 哦，
2: 市区那个龙潭大师附近哦，因为从今天开始一路到后天，刚好有举办那个每年一度的那个划龙舟比赛，所以目前那边周围的交通状况会稍微车多一些些这样。
1: 嗯嗯。好，那这个龙舟竞赛，桃竹苗都有哈。那我们在假日的活动方面，就是划龙船。好，那其实连假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外地的人到外地去玩哈。那在交通方面的话呢，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呼吁的吗？
2: 好，在交通方面的话，因为那个假日可能出游的车潮比较多了，那可以说在路上可能多多少少可能一个不小心可能会跟旁边的人稍微发生个擦撞这样子。对，那其实蛮多民众对于说发生交通事故啊，现场还蛮常遇到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都会很紧张，
2: 然后造成塞车。
1: 是，
2: 对对对。
1: 那该怎么做呢才是 SOP？
2: 那其实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最近啊，其实都一直有在跟大家宣导说，遇到交通事故，尤其是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轻纯单纯擦撞的话，其实可以记一个口诀啦，就是五字诀哦，放波拍一等。那放基本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会建议当事人啊，把你的车子，先开故障灯。那车上汽车基本上都有那个三脚架，那就到后方那边去做摆放。那再来的话，就是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做报警，打110。那如果在国道上的话，可以打1968。对，那再来的话，一样手机拿着。继续就是在现场稍微拍一下，现场的一个路况以及说车损的地方这样子。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会建议听众车上可以放一支蜡笔或者粉笔，那其实可以帮我们车子除了拍照以外，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定位。那尤其是针对没有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其实我会蛮建议大家在拍完照之后，双方讲好，先把车子移到旁边去。第一个避免造成塞车，再来的话就是比较避免说，可能发生二次的碰撞。对，那移到路边之后啊，最后就是等待民警到达现场处理这样子。
1: 那我要帮听众朋友问哈，这有时候真的是小小的一下 kiss， 像这种比较细微的哈，一定要报警吗？

0: 其实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啊，在事故处理规范哈，以及那个道交条例里头，其实都有规定，一旦发生车祸，其实还是报警比较好，建议不要私下跟对方去达成和解，因为有时候私下和解啊，可能现场讲一讲，但是事后常常遇到反悔，那造成后续更麻烦的处理。
1: 是，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怕麻烦，怕浪费时间哈，就没有报警哦哈。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这个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连线，谢谢，谢谢我们谭志源警员，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好，来自当年张国荣还有博安妮所带来的兜风心情。很快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齁。好，那现在呢真的是桃园新竹齁，不管是国道或者市区道路呢都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顺畅。好，有啦，我们在市区的话往百货公司齁或者是购物卖场会稍微有点点车多，还请大家保持好心情哦。好心情就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哈，就是如果有别人比较不礼貌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冷静，呵呵，不要随便动怒哈，因为天气已经太热了哦。好，那我们最后安排的是旺福的歌声《爱你一兆年》。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好，谢谢大家。好，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好，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呢确实齁南下塞车塞得蛮厉害的，那等于是我们收假的星期天齁，我们这个北分局也讲嘛齁，那当天收假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晚上齁一直到晚上九点齁，大概车流也才能够消化。好，无论如何呢，希望大家呢这个假期呢还是非常的顺心愉快了。我是海伦，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端午连假涌现出游潮，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下午国道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其中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中午12点就会有车多的情况，可能会一路塞到深夜才会疏解。李宇晨的报道。
2: 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陈柔表示，明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早上会以南向的车潮为主，下午则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早上6点到下午3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莺歌系统到关西，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也会车多，下午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
3: 以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国三的北向关西到大溪，大概在下午2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潮，那拥塞的状况大约会持续至下午的7-8点。那国五北向的宜兰到平林路段，大概在中午12点就会提前出现车潮，那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持续至深夜才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提醒，明天上午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建议南向的用路人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使用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至于北向的部分，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出发的用路人则建议在中午12点以前上路。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确定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新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的危害。刘威的报道。
4: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新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5: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14项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4: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

0: 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度假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配合警政署同步取缔毒驾和酒驾大执法，端午连假总动员，一夜取缔毒驾13件，酒驾18件。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配合全国同步取缔毒酒后驾车专案勤务，结合交通刑事及辖区分局，18号深夜起动员17个分局610人次警力，在全市规划51处拦检点。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更亲自南下指导，一夜共拦查到13件毒驾、18件酒驾，另外查获通缉犯7件以及其他刑事案件8件。不料上午在内门区台三线却传出小客车酒驾碰撞机车后冲入民宅，被撞的还是知名棕泡塞的店面。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内门分驻所所长黄朝勇说，
3: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三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与同向机车发生碰撞后，波及路旁商家，造成机车骑士倒地，身体有擦挫伤送医。经警方当场对陈男施以呼气检测，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2: 酒测值高达0.64，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取日间夜间双时段的执行模式，全面部署警力，加强拦查取缔。徐海伦的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规划16组路检组实施拦查，动员警力152人，总计查获毒驾公共危险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1件1人，窃盗通缉犯1件1人，通报改装噪音车3件，通报治安侦后8件，举发交通违规36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5: 毒驾造成很大的危害哦，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会盯着毒驾这一块。
4: 勤务期间，新湖分局上午10点多在新丰乡凤鼻隧道北上出口执行路检时，查获叶姓男子涉嫌毒驾，并在他身上查获3组电子烟及4颗伊托米纸烟弹。原警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现行犯予以逮捕，并依法举发毒驾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扣缴牌照。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王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替无辜的受害者赢回胜利的曙光。王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与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7: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脾气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0: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7: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

0: 上班可能办一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1: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的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的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项目。柔纯的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4: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3: 石崇良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以及智慧交通，10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30亿，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以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超过13万个汽机车位。陈韵涵的报道。
1: 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个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像辨识技术，以及实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与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置13170个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增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说：“
5: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公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通通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四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四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1: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导引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遮阴降温与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第四十届龙舟竞赛在东石渔人码头登场，共有42支队伍同场竞技。除了端午龙舟赛事，还有海上高空烟火秀，邀请大家到东石感受端午节的氛围。周谦的报道。
6: 嘉义东石龙舟赛今年赛事报名踊跃，但因为竞赛场地及赛程安排限制，最终仅录取了42队参赛，齐聚东石渔港水域竞逐。开幕由县府队及议会队率先开赛，所有队员在龙舟上奋力划桨。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
7: 阵容一只吼，欢迎大家，普通时啊，会当利用时间来同舟吃同赞的同舟牛奶鹅，吃同鲜的海产，同舟啊有一寡美景，鳌鼓湿地。”咱今麦所在地东石渔人码头，移动的国土，外山顶洲，啊，佮有北水湖秀岛，看同水的这个夕阳。
6: 县长翁章良参加开幕仪式，并表示，东石乡因为鹅啊在全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人气越来越高，感谢各界响应龙舟赛，希望大家取得最好的成绩，也欢迎在廉价出游品尝鹅阿故乡的美食。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藏经阁日馆端午廉价不休馆，欢迎民众过节来探索二手旧物如何修复重生。魏景妮的报道。

想要度过不一样的端午假期，不妨走访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正常开馆，民众过节品尝美味粽子、观赏热血龙舟赛之余，不妨一起相约探索。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

0: 一分，端午连假期间单笔消费满500元就送限量金三角包粽零钱包一个，数量有限，敬请把握机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好，欢迎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目前中部路段最新的消息接获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大约就是在彰化交流道附近，有一辆黄牌的机车骑上来，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哦，持续的往南，非常的危险哦，看着大家呢这个什么冷汗直流哦，不要说你们啦，我现在这样播我都觉得很可怕。那也请附近的驾驶朋友多留心哦。其实我们在开车骑车都一样，走路也是，都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标示千万呢不要侵犯到别人的路权，而且呢这是违规又危险的哦，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那经过15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诶很棒哦，现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双向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国道三号呢，来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是很棒很棒的，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了。东西向的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行车情形也都是 OK 正常。假期当中呢，今天应该很多人都是回到家，希望能够吃到阿嬷包的啦，还是妈妈包的肉粽，对吧？所以呢，这绝对有故乡的气味。你们想继续歌，刚记风的歌声。

好，大家记住故乡的气味是啥物货不？其实咧，食粽的时阵哦，有人讲什么北部粽啊、南部粽啊，哪一种比较好吃？其实不是所谓的好不好吃的问题哦，而是那种家的味道，因为你从小就习惯吃哦，可能阿妈包的，还是妈妈包的粽，就是那个料，对不对？跟那个煮的方式，还有那个调味的方式不一样，你已经习惯这个味道了，所以呢，新的味道你就不习惯哦，所以不是所谓的好不好吃，而是那种家的味道的感觉。所以今天如果您是回到老家去这个看看长辈，能够跟长辈一起吃饭哦。然后长辈呢就会准备了哇好丰盛的一餐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最美最幸福的画面哦。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那待会呢节目即将结束了哈，今天真的点名的时间比较少，那还是一样哦，要来点点名哦。点什么名呢？就是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好，来王唐，还有子涵、许怡云、柯小军、藤原灰狼、妙芳，还有石普奇、廷勇、刘月珠、郑富元、孟芳，还有彭木欣、刘国清，大家晚安。现在天色呢没有暗的这么快哦，那不晓得说大家呢这个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您家附近哦，有没有刚好那个太阳哦，就是黄昏那个这个火热火热的太阳呢，会刚好对着你。其实黄昏也有黄昏的美，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待会吃饱呢，如果你想要去外头走走，一定要穿鲜艳一点衣服，或者是呢要这个亮光的手环戴在手上啦，或者是戴在你的包包上啊，套在你的这个脚踝啊、鞋子等等，一定要让这个路上的车子或者说机车骑士很清楚的看到你啊，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好 ，Boxing 所演唱的歌曲《回家的路》。

如果您还没有到家，还在路上，不要急，安全的回家，家人都在等着你的。好，最后呢，点名这几位新加入的朋友：嘉文、江青能，还有雅逸。Hello。谢谢大家哈，这个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行列。如果您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呢，利用您空闲的时间哈，在滑手机的时候也去滑一下。好，待会儿呢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起源的节目。明后两天的假期也祝福大家哈，能够跟家人好好团聚，或者是呢做什么样的活动都很棒哈。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呢，也会有一些新的讯息跟大家互动。那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四点钟，我们一样的在空中相会咯。祝福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 Christopher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是南北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原本南下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从平林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目前可以有60到7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进入长隧道内请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也不要刻意把车速放得太慢，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目前也都是南北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彰化路段呢，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了，持续往南前进当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4: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7: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爸爸，欢迎收听空中纪言的节目，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甲暗的十点哦。今天看到这落风吼，感觉都恢复到我平常主持节目的这个状况了，而且呢，今天平常我这个时段呢，在新竹路段呢，北上都还有。

有可能会有塞车，现在呢庆雄好行，所以目前呢，这个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 ，OK 的哦，都是正常好走的，北拜北拜。那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天气哦，在台中是31度，那田中30度，古坑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30度，恒春30度，后龙29度，新竹29度，台北30度，基隆29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好，那大部分的地区呢，不是29度，都是就是30度哦。基本上呢，就是还蛮热的哦。好，那空气品质部分呢，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有几个地方呢是普通等级，像是园林测站、云林的斗六测站、那嘉义测站，这几个测站测到的是普通等级，其他东北拜哦。鹿港偶滑龙舟比赛，不知道你有没有到现场？今天呢，应该是非常的热闹哈，应该因为是端午节，然后它连续从19、20、21连续三天的这个活动，而且昨天陈文龙组长已经说过了，在晚上哦，哇，这个你看划龙舟，那加上周边的点缀呢，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呀。那因为我在主持节目，我只能用想象的。好的，那就麻烦朋友到沙冈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呢，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李宗盛的歌曲，而且是 remix 版本。红就是红，蓝就是蓝，我只要最好的。

这是来自李宗盛哦所演唱的 remix 版本哦，这首歌曲叫做《还以颜色》。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虎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凤系统到埔里耶都是 OK， 北拜北拜哟。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0.4公里西屯路段的掉落物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不？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今天表示，有诈骗集团假冒知名食品公司的名义，在网络大量散布限量的布丁蛋糕网络订购的贴文。于日前呢，这个为冒杜拜巧克力诈骗雷同，呼吁民众呢，这个产品绝对没有提供网购哦，不要误入诈骗陷阱。目前已将诈骗账号、贴文、网站都已经下架了，并且交由刑事警察局后续来侦办。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今天表示，有不明的账号在昨天早上8点宣称可以接受网络预订爆红的限量限时特定的门市蛋糕。那像这个这些公司来询问哦，他表示呢，事实上呢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所以呢确认是一起假冒知名店家以假实名制认证的诈骗案件。那这个行政院打击诈欺中心表示呢，截至昨天12点呢，相关的诈骗账号贴文都已经下架了。那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呢，因为端午节哦，这诈骗集团还是会利用廉价民众没有办法查证的弱点来进行诈骗。最近除了这个什么冷冻的肉粽诈骗案件外呢，Facebook 啊、Twitter 上面等社交平台也一样有出现那种假冒小农水果店贩卖无花果、芒果、荔枝、榴莲等等农产品的诈骗文，也请大家特别小心。然后我每天呢都会接到2封由银行这个传来的，说我又刷了什么卡，一定要赶快呢按下面的取消键。我通常看到这个就直接删掉了。朋友，这个诈骗真的非常的多，看到这什么要叫你点连结的啊，你就千万不要把它连过去，没事情就大条吼，你的个资啊、你的账户资料呢可能呢都会外泄。所以说真的，我们每天呢都离那个诈骗非常的近，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有警觉性，就是呢随时注意，那就是诈骗集团的伎俩，千万不要被骗了。
4: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5: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

0: 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0: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0: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0: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三天三夜》。
1: 一天都不会累。
0: 真的，你玩了三天三夜，一点都不会累吗？如果你点头如捣蒜的话，我可以理解你真的有够少年。姐姐，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玩三天三夜了。以前呢，就是熬夜的话都还 OK， 现在熬个夜啊，就觉得好辛苦，好痛苦。以前年轻时代，在玩的时候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疯狂一些。但是呢，随着年纪渐长之后呢，还是发现呢，这个正常的生活呢，对身体比较好一些。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从杨梅到麻豆，只报69公里到303公里呢，都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有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呢，目前呢都 OK。那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也都正常。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有一点比较像沈燕平常主持节目的时段。那比起呢，在昨天晚上哦，这个返乡回家的人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呢，非常的不一样。今天呢又恢复了正常。如果你现在在路上的话，恭喜大家，目前呢各地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哦。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3: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4: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3: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财。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高进兴警务员。警务员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我们这个要来请问一下警务员，这个目前的在国道的状况跟大家说明一下。
2: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报告一下，有关我们国道三队辖线是包含国道一号三义至西螺交道，以及国道四号和台七六线快速道路。那其中我们辖区的部分有包含两个服务区，就是泰安服务区以及西螺服务区。那在下午的部分总共有发生四起交通事故，大概都集中在彰化以南的部分。那早上的部分是有发生比较多，早上的部分有发生17件，那也是几乎都集中在彰化南下这个路段。那目前这个时刻我们辖线的路况的部分，就是各段的部分都是流量都是均正常，如果用路人有要利用这个时间上国道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往返的动作。
1: 嗯，因为这个时间实在太好了，整个交通状况都是良好。那未来还有两天的时间，又刚好是礼拜六日哈。那警务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呢？
2: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在我们中部路段有交通管制措施的部分，就是在20号的部分的早上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南向路口。那在明天跟后天的部分，就是6月20号跟6月21号的12点到21点的部分，会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北向路口。这个两个封闭的系统匝道会比较重要。那请用路人如果要从这里上国道的部分，务必要注意封闭的时间，及早做改道，以免到这个系统交道的时候才堵在这里，没有办法上国道一号，这要特别再注意一下。
1: 嗯，那刚刚因为警务员有提到哈，今天呢连续发生的那个四起事故哈，原因应该都是因为车子比较多，然后这个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那还有什么状况要提醒大家呢？
2: 因为明后天就是准备连假也要收假，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用路的，就是有关连假的部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玩得比较晚，可能精神会有一点不济，所以如果要上国道的话，在驾车的旅程上如果稍微有比较疲累的话，这边就是建议进入服务区或下交流道来做稍作休息，因为北返的部分有时候某些路段可能会比较拥塞，如果

0: 精神有一点不集中，可能就会不小心去碰撞到前车，影响我们出游的心情这样。
1: 嗯，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队警务员高金星警务员的提醒，谢谢你，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上呢，我们刚连线国道三队辖区都 OK， 那国道二队呢，还有国道七队哦，都是 OK 的啦。齁，目前不管是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现在都是正常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5: FM 94.5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拿神燕，不会碰到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加阿燕的十点哦。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24号之前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哈，局部高温都上看摄氏3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仪表板上是34度，今天哈刚好今天是端午节夕阳之日啊哈。那关岛附近海面生成了热带性低气压，最快明天增强为轻度台风呢米克拉，那25号跟26号之间会接近台湾，但是它的路径不确定性还蛮高的。今天上午8点，在关岛附近海面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呢，最快明天要发展成为今年的第7号台风米克拉，预计呢22号呢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哦。那端午连假明天是第二天，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的影响，在24号之前，其实各地的天气都还蛮稳定的，只有山区有短暂阵雨哦。那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热带系统呢，其实预计在25号到26号会接近台风，外围云系将为台湾带来局部的降雨，南部也有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热带系统路径将视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而定，不确定性呢还是非常的高，预测未来可能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之后北转，来到琉球南方海面。那如果在北转的位置靠近台湾一点点哦，就不排除呢就会影响到台湾哦。那预计呢热带系统23号将

移动到菲律宾东方海面，到时候外围长浪呢将传到台湾附近，包含了基隆北海岸啦、东半部啦、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呢，23号开始呢就要留意长浪哦。刚接获国道三号北上乌日交流道出口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呢，刚刚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呢，我看一下车流目前还 OK。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所以我们来听，这是庄正凯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叫做《蓝里的 Cookie》。

庄正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南里的故事》。啊，今麦的国道三号，请大家注意哦，因为在北上乌日交道出口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哎，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耶。目前呢，国道三号北上乌日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所以现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那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都正常好走。接下来听的这是彭佳慧所演唱的《一家伙》啊。

0: 这是彭佳慧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一家伙啊。啊，你现在有一家伙啊，团圆无啊？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对于每一个摩道拢正常好行啊。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五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 OK 正常好走的状况哦。
1: 单民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三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三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代机断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吼，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袁小迪跟杨怡婷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爱你亲像我》。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对幽门干嘛道都进行好行，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也都是正常的齁。好，在这正常当中呢，在国道三号刚刚接获北上雾峰到中投有两辆重机骑在外侧，哦，真的非常危险哦，这个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投呢，有两辆重机呢骑在外侧车道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那另外台76线西向往园林有重机呢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哦，这个八卦山隧道内八卦山是重机是没有办法骑这个八卦山隧道的齁。那目前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有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国道疏导措施呢，我们后续还有两天的假期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凌晨五点到十二点跟今天一样封闭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下匝道入口。那从明天到后天呢，从中午的十二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北上匝道封闭，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匝道呢也会在明天跟后天两天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哦。那其实现在呢都是实施单一费率啦齁。那如果你走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呢，是差别费率呢再打八折来收费。那明天和后天还有两天凌晨零点到五点钟呢也是不收通行费的。驾驶朋友如果你精神状况不错的话，倒是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那明后两天呢，每天零点到二十四点会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上入口的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是封闭。那明后两天的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钟也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哦，这个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哦，注意这个状况哦。

就是原本你可能走这个南投服务区连外便道的，现在呢现在是 OK， 但是明后两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呢，国道3号的南投服务区连外便道呢是会封闭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哦。那如果您有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郭家伟的这首歌曲，叫做《那片海滩》。

只是来自郭家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那片海滩》。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有两部重机骑在外侧车道，已经赶紧转达国道七队员警了。那另外台76线部分呢，就西行往园林，有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可能如果现在可能也骑出来了哈、哦，但是要提醒大家，八卦山隧道这边呢，重机是没有办法行驶的，这是违规的哦。那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呢从杨梅到麻豆只有69公里到303 OK 303公里是正常的。那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6线的西行，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端午连假路况优良，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这个1996年的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1996年由李翊君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没有醉》。通常醉的人都会说他没有醉。

林忆君1996年的作品呢，我没有醉。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53公里过南云路径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乌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都正常好走哦。我们今天来欣赏的是1996年好听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你爱谁》。

这是来自伍思凯1996年的作品呢，这首歌曲叫做《你爱谁》。国道一号在南下253公里哦，过了大陵之后呢，这个路肩呢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过了大陵之后呢，路肩呢有机车误闯上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是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至于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双向流量也都是 OK 正常的哦，北拜北拜哈，今嘛无论你伫行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我们中部路段甚至于省道台61线、台70。

74线，哦，台72线，台76线，台78线，现在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呢，在路况好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哈，这个速度呢不要开太快了哦。

0: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政工的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竹南后龙路段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南下各一车道及一级慢车道，速限也调降为每小时50公里，请大家务必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道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1996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就值得了爱》。

这是来自万芳1996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就值得了爱》。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大岭，可能更往南了。路肩哦，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好走。有一首比较快一点的歌曲，1996年孙耀威所演唱的《肯定》。

今天我们介绍1996年的作品，这是孙耀威在1996年啊，那是嘞，1996年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肯定》。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过大林呢，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都 OK 哦，都是正常好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首1996年的作品，这是呢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好想谈恋爱》。

0: 好好听话。
1: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5: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吉言，我是爱那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都 OK， 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北拜北拜。那如果听众朋友发现最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警广联系电话是通报路况电话啦齁，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哦。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呢，在从杨梅到麻豆只把69公里到303公里都 OK 正常。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 OK 的，都是顺畅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8.3公里清水路段发生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8.3公里哦，就是在清水路段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不过夜间呢，这个事故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因为视线比较差哦。

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请您留意北上148公里，就是在清水路段哦。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8.3公里的清水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推动的长照 3.0 新制并分阶段上路。台中市卫生局长呢曾子展表示呢，长照 3.0 全面扩大了服务对象跟给付内容，新增全龄失智症者以及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个案纳入服务范围，也放宽了这个聘雇外籍看护家庭使用社区式长照服务。今年7月1号开始会新增智慧科技辅助租赁补助的额度哦，每人每3年最高补助是60,000元。长照 3.0 延续了长照 2.0 的服务基础，进一步扩大照顾的对象，除了原有符合长照需求等级二级以上的65岁以上的长者、身心障碍者、55岁以上原住民以及50岁以上的失智症者外，新增了这个全龄失智症者以及符合中央健保署公告的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PAC 的这个收案对象，让失智照顾不再受年龄的限制，也协助病人在出院后可以无缝接轨长照资源，减轻家庭照顾的压力。曾子展也说，长照 3.0 也进一步放宽了服务使用规定，那聘雇外籍看护工的家庭未来可申请日期照顾以及家庭托顾等社区式服务，那提供家庭照顾者更多喘息的空间，社区式的交通接送服务则是扩大纳入身心障碍者日间照顾据点，还有托顾家庭以及相关福利机构，提升就医跟参与社区活动的便利性。此外呢，居家喘息服务呢也更有弹性，在兼顾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照顾服务员可以陪同长辈到住家附近散步运动以及从事户外活动，协助拓展生活空间，促进社会参与。

跟身心健康。那为了回应失能者跟家庭照顾的需求，长照 3.0 从7月1号开始新增了智慧科技辅助这个辅具的租赁专属额度，每人每3年最高

或租赁的方式呢，民众可以依照个案的需求弹性选用适合的设备，减少这个一次性购买的负担，同时提升居家照顾的安全品质。那民众如果有长照需求，或想进一步了解长照 3.0 的新制内容跟给付规定，可以拨打长照专线1966，这个前五分钟是免费来洽询。照顾管理专员将提供到宅评估服务，并且由个案管理员协助规划最符合需求的照顾方案哦，让这个长辈获得更完善、不中断的照护支持哦。好的，神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48.3 公里哦，就是在清水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刚接获台78线东向8公里要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哦，这是台78线东向8公里要下东势交流道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情形，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原本神道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148.3公里清水路段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现在事故车已经脱离，而且呢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在台78线东向则是在8公里下东势匝道哦，驾驶朋友提到说呢有坑洞的情形哦，要麻烦您特别小心。至于呢在国道1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没拜没拜啦哦，就是目前的整个车流量都 OK。 可是其实这个在傍晚的时候呢，在6点钟之前呢，其实我们中部这个还是有回堵的状况，但是呢到了晚间时间呢就恢复了正常的状况哦。那明天是礼拜六，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呢在今天晚间也公布了预测，预估呢国道交通量是平日平均的 1.2 倍，南北东西向国道18个路段呢比较容易塞车。高工局预判呢这个明天重点塞车的路段呢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那国道三号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那另外呢这个在北上的话，因为除了这个南下的车流，明天我会出现北上的车流，在今天比较多是南下的车流。那明天北上的国道一号西螺到埔盐系统，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的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还有大山到香山都是容易拥塞点。国道四号的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呢，还有国道六号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这个西向路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哦。那高工局也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尽量在早上6点之前或12点之后出发，而另外这个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建议南部地区从9点出发，中部地区大概12点之前出发哦，就可以节省您的宝贵时间哦。那所以提醒朋友，这是高工局预估哦，明天呢这个车子会比较多。那因为明天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六日啊，就是假日哈，所以南来北往的车子呢都会很多的情形呢，朋友你在规划行车动线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也欢迎您随时锁定警广哈，由警广来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提醒您，省道台78线东向8公里，在下东势交道匝道这边呢有坑洞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一的南下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53公里，请特别留心。省道消息，台七十八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居养护工程分局检任正工程师张明清。端午连续假期，不少民众返乡出游会选择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61线台中龙井至彰化深港的中彰大桥路段正在进行桥梁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路宽缩减为北上及南下各一车道，速限调降为每小时60公里。行经该路段请依速限小心驾驶，也建议民众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情形，可改道行驶台17线替代道路，沿途已设置替代路线标志引导，请依循指示安心行驶。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61线中彰大桥施工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禁止 3.5 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这波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哦。金马的神道台78线就是东向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从杨梅到麻豆只有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3号南下的 137.9 公里过西湖湖区有抛锚车的状况，提醒您特别留意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双向流量 OK 的，都是正常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在安排这条歌曲是徐富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宫北出处的警卫》。

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讲不出嘴的情话》。今麦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吼，对杨梅甲磨刀哦，拢是正常好行吼，袂歹袂歹。啊，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伫南下 137.9 公里，过了西湖湖区之后，有抛锚车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在省道台78线，则是在东向八公里下东势匝道这里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哦，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这是林山跟李学成所合唱的

山噶李学成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精灵刷》。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对油门噶磨刀 OK， 拢正常好行。啊，伫个国道三号呢，就是伫南下 137.9 公里过西湖湖区呢，有抛锚车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四号现在从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顺畅。至于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以下东势交流道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这个端午节连假的天气状况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林定仪林大哥来告诉大家。林大哥晚安。
3: 好的，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中部台中气象站的温度还是有 29.2 度，那天气状况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今天各地都是有相当的高温炎热，那明天同样的就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天气更为稳定。那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而已。那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6度，而且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更高的温度。那台东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还是稍微比较强一点，所以今晚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到海边去玩，要特别留意。那另外就是关岛附近的海面，今天有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07 号，那目前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还是有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它目前是先往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未来它的路径还是有很多的变数。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如果它太平洋高压比较强的话，它比较容易偏西的方向，那如果说太平洋高压比较弱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提早向北转。那下礼拜二也就是23号开始，要注意，不管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它有没有来，就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这种稳定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下礼拜三左右，各地都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午后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类阵雨。那在25号之后的天气要看这个热带性气压或台风它距离我们台湾的远近而定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林大哥，到底它怎么样，那个高压到底是怎么样对台湾的影响最小，让它先北转好还是继续往西好呢？
3: 就是如果它能够北转早一点的话，那当然对我们的威胁会稍微减轻一些。
2: 越早往北越好。那这样热带高压要越影响它越多，就是它会越早北转的意思吗？
3: 就是如果太平洋高压势力比较弱的，比较弱的话，那就比较容易北转。
2: 所以那高压如果势力比较强，它还没有办法北转就对了。
3: 对，就是挡在它那个转向的路上，它就对我们的威胁就会可能比较多一点。
2: 所以我们希望它弱一点，赶快北转，对我们的影响就比较小，对不对？
3: 是的。
2: 好的。感谢林定仪林大哥的说明，谢谢您，谢谢。
3: 好，不客气。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林大哥可以说是那个活字典，就是有什么样的疑问啊，就是不太懂的啊，因为我们不是学那种大气的，所以有些问题问出来还真的是蛮好笑的，但是林大哥都不会笑人，他也是会回答我这样子。如果你有学这个大气的，还是你对这个天气比较熟的朋友呢，你就会比较了解这到底是什么状况齁。那沈燕就是平常这样连线啦齁，希望可以多增加一些知识这样子，也希望多问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比较搞不懂的，那我也比较不明白的齁，我们一起呢来学习。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七十八线这是在东向八公里哦，下东是匝道有坑洞的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了。那还没排除之前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来来听，这是曹雅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跟林美秀合唱《你莫管》。

0: 几点啊？
1: 在床上也唔敢去困，
0: 起来呀哦，
1: 搁困到日头晒脚床，
0: 紧来啦，
1: 叫食饭，叫三车四车，
0: 好，过来哦。

小爸爸，当时回来家你补一个，哎呦，较欠病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到三更半暝，知影无？

0: 水的一条歌，曹雅雯甲林美秀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你卖关》哈。啊，林美秀吼，就是妈妈迄个角色啦哈。啊，曹雅雯呢，有一点说书的感觉啊，但是吼，就是囡仔吼，无爱妈妈异地关呐哈，所以这条歌听呢叫做《你卖关》。好，今麦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对于每一个马达拢是正常好行。啊，伫个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 OK 的哦，都是正常好走的。
1: 端午节连续假期。

0: 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FM 九四点五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您到晚上的十点钟。
2: 空中奇缘，
3: 照亮每个夜。
1: 好，接入国道一号南下119.4公里投入之前，中间车道有0006的自小客车，你没有开大灯，现在暗蒙蒙，所有的听众朋友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有打开哦。国道一号南下119.4公里投入之前，可能更往南了啦齁，有部自小客车0006的自小客车，你没有开车灯就回下没哦。那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好走，国道三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是顺畅的。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注意这个状况了。我们来听。这是来自 Sarah Darling 所翻唱的这首歌曲 Dreams， 原本是 Cranberry 所演唱的歌曲。

这是来自 Sarah Darling 所演唱的 Dreams， 这是翻唱了 Cranberry 啊，像我们红梅合唱团所演唱的这个 Dreams 哈，所以你会觉得哎很熟悉呀，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是 remix 版本哦，速度快很多。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呢，从杨梅到麻豆969公里到303公里 ，OK。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都是 OK 的，正常好走，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台78线哦，东向8公里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

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的埔里都 OK。神道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请你特别小心。

0: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目前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哇，今天运动消息非常多。17岁的河库小将郭冠宏，今天晚上在2026年的 WTT 卢比安娜球星挑战赛男单第二轮，以直落三击败了世界排名第15的德国名将杜达，写下了对战二连胜。16强呢，将要对决另外一位德国好手法兰吉斯卡。那世界排名第42的冯奕昕呢，则是没有办法复制世团赛的赢球经验，以7-11、12-14、12-10、7-11不敌世界排名第9的德国直拍这个名将邱党，无缘晋级16强。另外拳击赛 WB 杯中国站今天进行的女子60公

荆棘的八强战。台湾女儿呢，这个林玉婷呢，面对世锦赛金牌巴西好手桑托斯呢，顺利以5-0压倒性的分数获胜，如愿的闯进四强，也提前预约了一面铜牌。尽管今天端午

好的，那接下来四强战林育婷要对上是中国的杨晨宇，对手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争夺金牌的头号假想敌。而至于吴诗怡呢，则是以1-4败给了印度选手普拉奇，无缘四强门票。哇，那我们现在的希望都在林育婷的身上啦。另外在中国遵义县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台湾男子团队靠着唐家宏、李志凯、洪元熙、庄家龙、萧佑然五虎将呢联手拿下238.762分，排名第5，顺利的取得了今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2026年的亚洲体操锦标赛昨天进行个人、全能以及单项资格赛，在团体成绩前五名呢，就可以参加今年10月在荷兰世锦赛的资格。而世锦赛如果闯进前三名，就可以提前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门票。台湾派出五名好手，事实上只有洪元熙跟庄家龙下场比完地板鞍马、跳环、跳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等六项哦。那团体赛成绩是取每个国家下场的选手这六个单项的前三个高分加总哦。最终台湾男团以成绩238.762分排在第5，压线取得世锦赛的资格。更惊险的是，只有赢排名第6的乌兹别克0.101分。哎，不是赢一分呢，是赢0.101分。哇，这真的是赢得非常惊险。那除了团体成绩获得第5名外啊，洪元熙表现也相当出色，在个人全能以78.865分获得第7，庄家龙则是以76.432分排名在第14。而个人单项资格赛方面，台湾也有好成绩，世界猫王唐家宏在单杠以14.633分排名第3晋级，吊环也以13.7分排名第5晋级，鞍马王子李志凯14分排名第6晋级，洪元熙在双杠则是以14分排名第6晋级。我比较可惜是2026年蒙古乌兰巴托柔道大满贯赛，台湾好手柔道男神杨永伟呢，今天在60公斤级败部复活赛，因实施动作时遭判定犯规落败，无缘争夺铜牌。现年28岁的杨永伟曾经在2022年呢，在乌兰巴托大满贯赛获得银牌，2023年则是首战吞败，过去两年都没有参赛。今年再度挑战乌兰巴托柔道大满贯，杨永伟首轮对上的选手是尼亚姆苏伦，在正规时间以两次有效得分获胜，接着对意大利选手卡利诺，杨永伟用招牌的三角乐反击压制，一本胜晋级八强。可惜在八强面对以色列年仅18岁的小将呢，叫做雅许皮兹，开赛没有对多久就被对手取得一次有效。尽管杨永伟尝试反扑，无奈始终没有办法得手，最终只能落入败部复活赛，争取铜牌资格。杨永伟在败部首战面对多次交战的乔治亚选手呢，这个萨达拉薛夫利。就在正规赛最后6秒，杨永伟遭判危险动作而吞下犯规落败，确定无缘争夺奖牌。那教练表示，这一场赛事是亚运前最后一场国际赛事，接下来会在蒙古多待几天训练，就会回到国训中心，预计9月初到日本移训2个礼拜，到时候就把整个强度拉起来。教练刘文等强调呢，巴黎奥运过后柔道给分的方式很不一样，新增了有效得分，在实施摔的动作时判定也不同了，所以现在的比赛过程当中要非常谨慎小心，不容许有任何小失误。而另外，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徐慧琳今天在 LPGA 迈尔精英赛首回合抓5博地吞2博技，缴出了地狱标准3杆的69杆，暂时并列第12，落后领先3杆。总奖金大约是1.02亿台币的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

会举办的 LPGA 迈尔精英赛呢，在美国密西根州开打。台湾有曾雅妮、徐维麟、陈思佳三人参赛。徐维麟在上个礼拜的 LPGA 桃式锦标赛是台湾唯一晋级双人组合，这个礼拜回到个人赛首回合，在迈尔精英赛表现不差。下场第一洞虽然吞搏技，但随即在第二洞抓搏地补回哦。那接着在标准第三杆的七洞又抓搏地，转场之后在十四洞抓搏地，接下来最后三洞徐维麟先在十六洞吞搏技，但最后两洞都顺利抓搏地入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除了徐维麟之外呢，曾雅妮交出74杆，陈思佳交出77杆，两个人目前都处于淘汰区哦。想要晋级明天还需要低杆数呢。首回合结束，中国的刘燕以66杆单独领先，表现最好。垒球消息，女垒世界杯小组赛在捷克布拉格举行，台湾女垒队18号以8-1击败地主捷克队取得胜利。在本场赛事当中呢，驻捷克代表呢也担任开球嘉宾，许多旅捷侨胞也到场支持，挥舞着国旗为台湾加油。那另外看一下旅日棒球好手波士顿红袜队台湾野手郑宗泽在 3A 出赛呢，还是这个维持好手感，今天敲出扳平比数的阳春炮，是个人的本季第三轰，三个安打一个打点哦，连续六场出赛敲出安打哦。那但是呢，就是虽然他一局上半敲出中外野方向安打，但到二垒却失败出局。那三局上半郑宗泽敲出右外野方向安打，五局上半红袜2-3落后，郑宗泽敲出右外野方向阳春炮，一棒帮助球队扳平局数。那七局上半敲出二垒滚地球出局，九局上半敲出左外野方向飞球出局，郑宗泽五个打数三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贡献一分打点哦。那近六场都敲出安打，近三场比赛有长打，赛后打击率.258，红袜最终4-5吞败。而亚利桑那响尾蛇3A 投手林玉敏今天对上圣地亚哥3A，林玉敏开赛虽然有状况哦，投出触身球保送，也被敲出安打，但是没有掉分哦。那二到四局林玉敏再被敲出一支安打，没有失分。五局下半有状况，一人出局呢被敲出阳春炮，两人出局之后投出四坏，及时回稳，没让对手延续攻势。六局上半让对手三上三下，林玉敏总计投81颗球，投六局被敲出三支安打，包含一发全垒打，投2次3振，2次4坏，失掉一分则失分，最快球速151公里。球队中场8-1拿胜，林玉敏也拿下本季第四胜。赛后自责分率是5.49。回到国内来看一下中华职棒味全龙队今天跟乐天交手，龙队团队23支安打火力串联，吉利吉刀拱冠单场双响炮，贡献4分打点，龙队11-3拿下近期3连胜，上半季的这个蜂王 M1 已经出现了，最快明天可以抛蜂王彩带。另外来看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今天开始进行分组第二轮的赛事， A 组的墨西哥靠着对手韩国门将出现致命失误，由这个罗莫踢进了制胜球，最终就以1-0获胜，提前抢下了分组第一。世界足球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哦，预赛第二轮，墨西哥今天踢落韩国之后，率先取得2胜0败，确定拿下 A 组第一。韩国1胜1败，跟捷克、南非都是1胜1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状况哦。除了刚刚呢，这个墨西哥1-0打败南韩，捷克1-1跟南非握手言和，瑞士4-1打败波赫，加拿大6-0打败卡达。而明天的赛事，美国跟澳洲，苏格兰会对上摩洛哥，巴西会对上海地，而土耳其会是对上巴拉圭。好了，目前。

国道一号在从杨梅到麻豆直白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南下243.3公里竹山路段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43.3公里竹山路段呢有事故发生，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无缝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好走。端午连假呢，继续有我们假日主持人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相约呢，下个礼拜一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大家这个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还是要量力而为，不要餐餐每天吃，每天吃个一颗就好了，应景一下。我知道每个人家里面的那个粽子都还蛮多的，对不对？但我们就是慢慢吃，没关系，冰在冰箱。虽然说要赶快吃完啦哈，但是家人呢，这个努力一下，合作一下哈，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热量比较高，又是糯米不好消化哈，所以大家就量力而为喽。我们下个礼拜一空中奇缘再相逢喽。See you on Monday. Have a nice weekend. Bye bye.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

晚上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台78线的东向8公里下东市的交流道匝道有坑洞。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0: 难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十月，不是，还没来到十月啊。六月十九号的十点十二分啊，把这个日期跟时间给搞错了。六月十九号晚间的十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但今天上恩的不在家，然后呢，我又来了啊。今天奕勋来代班啊，这个端午节连假一天快要过完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粽子吃了几颗了呢？哈，那应该要起来动一动了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的一点钟，就由我奕勋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有夜间要赶路开车的朋友们哈啊，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少女时代。

来自少女时代这首歌曲 Europa， 时间是凌晨晚间的10:16啊，稍早呢在台十九线省道台十九线南下的103公里啊，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之间呢，过大里一的路段，说有白色的散落物，哎，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在外侧的车道，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省道在台78线说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哎，路面上有坑洞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拢是顺顺顺呐，啊，昨天呢，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哈，哎，这个时间呢，似乎有部分地区是有塞车的。今天事实上下午也是有塞，对不对啊？但是呢，看到连国道5号南下北上，哎，现在的车潮都已经恢复顺畅稳定了，那真是太好了哈！啊，希望朋友们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哎，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不论你今天啊，在外面开车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出去玩呢，都来轻松听歌吧。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哎，这个说实在哈，哎，有的时候呢，做这个媒体行业，在休假的时候反而更忙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这个假日或周末的时候更忙，但是反而不那么的心情不那么的沉重，反而会比较轻松。难道是因为大家放假，自己的内心也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吗？来自 IZONE 这首歌曲《想变成一只猫》。

来自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 Dumplings 啊， Dumplings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水饺，但没想到 Dumpling 这个字呢跟端午节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学一下英文啊，这个端午节应景的食物叫做粽子，粽子的英文就叫做 Rice Dumplings 啊，这个米做的水饺啊，米做的饺子 Dumplings。 那你今天吃了几颗的 Rice Dumpling 啊，吃了几颗的粽子呢？时间是晚间的10:26啊，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

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好，今天虽然说已经是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了，目前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事实上都结束了，包括有匝道封闭啦，今天其实只有匝道封闭跟夜间免收费的时段都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这个会遇到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就是等一下在过了12点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啊，先跟你预告一下了哈。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 Jim。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不要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

0: 家天打雷劈哟！
1: 不，不就睡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0: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易勋 In the Night 啊。首先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市交流道路面有坑洞，这里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台63线南下的3.1到4公里，这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也排除了。可是呢，出现了事故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的路段呢，这里说内外侧车道都产生了事故，哇，哎，不确定这里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哈，哎，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行车路网图。然后呢，一样在国道1号南下的8.3公里，这里在细止路段呢，小心啊，说外侧的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
1: 高中的保重的，
0: 好啦，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

在这一节送给你非常活泼轻快的客语歌曲《包粽包粽》啊，这个现在6月19号呢，下个礼拜也许哎，可能这两个礼拜，对不对啊？这个是学生的期末考周啊，那么如果要考高分一点，这多粽子可以多吃一颗，但是也不能多吃太多颗，对不对啊？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刚刚听到这首可爱的客语歌，叫做《包粽》。包粽啊，事实上呢，在考试之前啊，为了这个祝福学生呢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好像也会包粽子送粽子，对不对？哎，这个寓意上面呢，是希望说可以真的考中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是要小心呢，因为这个粽子呢啊，打开粽叶啊，发现里面糯米为主的这个主食，然后再包香菇，有卤肉，有花生，有蛋黄。哇，真的是难以抗拒，整颗很香啊，不论是南部粽、北部粽、龙岗换，但是呢这整颗吃下去哈，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你已经有脂肪肝危机啊，或餐后容易疲倦饱困嘛，对不对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留意糯米对你的血糖带来的升糖特性。

好，有精准预防医学院医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医师呢就表示哈，这个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这个米饭的淀粉结构当中啊。这米饭的淀粉呢、啊、它主要分为有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糯米呢，有这个粽子哈，通常都是用糯米包的，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是支链淀粉。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啊这个葡萄糖就容易进入血液当中，吸收就会比较快速，这个、餐后血糖反应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呢啊，你要是这个米饭越软，通常就代表它的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了啊。所以啊，这个不只吃甜食要注意可能会造成血糖波动之外，吃白饭、吃粥、吃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食物呢，即使它吃起来不甜，也必须要留意进入体内呢转换成葡萄糖的功率。哎，这个粽子呢，哎，因为包很多东西，哎，事实上哦，除了高淀粉，还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视为正餐来使用啊。你如果把它当点心正餐就。

所以呢，想要兼顾吃粽子的美味，然后呢又希望可以稳定血糖，你有六项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把这个粽子当主食，然后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避免这个摄取的总含糖量过高。那么控制分量，大颗的肉粽呢，事实上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啦，或者是你把粽子切一半，另外一半下一餐再吃，降低摄取量。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呢，你在吃正餐的时候，不是一开口就先吃粽子了，而是呢，你会先吃其他的蔬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其他肉类蛋白质，然后呢，最后再来吃粽子，你可以延缓吸收的速度。尤其这个吃粽子好像北中南各地都会有不同流行使用的调味料，对不对？有的用酱油膏，有的用甜辣酱，甚至呢还会搭配含糖饮料，这些都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取哦。所以呢建议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喝白开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凉之后再使用，因为事实上淀粉在冷却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能够有助于降低你部分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了哈。这个夏季使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呢，饭后适度的活动事实上饭后步行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肌肉因为需要运动所以呢把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抢过来用啊，那就会降低血糖的波动。那么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哈，有些人呢血糖容易波动啊，有些人可能还好，你可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稍微拿捏一下，一天吃多少粽子，或者是一颗吃多少粽子，对你的身体而言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呢，佳节呀，好好的吃颗粽子，其实也是应景嘛，对不对？重点在于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方式来吃。吃，这个吃得开心，吃得健康最重要了。

现在应该比较少啊，尤其在都市里啦哈啊，听到有这个街头小贩还边走边卖，哎，这个边喊修霸掌哦，修修也霸掌啊，我自己是没听过啦，还是说你有听过呢？时间是晚间的10:4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汐止路段外侧避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修霸掌的原唱郭金发，这首歌曲《四季红》。

来自白冰冰，啉酒讲酒话啊，啉酒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啦哈。啊，无现在啉，实在是人生笑亏啊！啊，这个白冰冰去年发行《啉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呢，让她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暌违了28年再度入围，老将是否会得奖呢？下周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真是拭目以待哈。时间是晚间的10: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国道一号哈南下的173.9到174.4，大雅路段呢原本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哦南下的280.4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呢、有狗狗这个会影响到您行车，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现在快要到晚间11点，跟你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呢、这个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待会儿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0:00开始，一直到清晨的5点呢，国道全线暂停收费。那么明天有匝道管制啊，这个匝道封闭，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呐、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匝道封闭。然后下午呢是北上方向再进行匝道封闭哈、中午到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呢北上都会进行这个匝道封闭，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明天星期六哈、会这个预计会使用到以上路段的朋友啊、或者是可能会行驶到附近的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避开了。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六哈、下午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啊，在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啊，提醒车子一定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喽。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11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在11点之前，它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真是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时间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280.4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要约这里路肩，说是有狗狗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都是封闭的，那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5: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4: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5: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6: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加入警广吗？
8: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8: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9: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首歌曲有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对决版本，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歌词一样，但是歌曲的编曲则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呢，这个一边演唱的这个名号是以阿密特，另外一首歌呢是以阿妹张惠妹的角度来诠释，就差很多了。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好走。看到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咯，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行驶。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有进行清洗改善作业，所以啊局部施工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机车道。另外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相关的直升清除作业。最后在台一高架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这个一段的部分车道，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

来自尚荣，他的音乐旅程事实上在15岁的时候就展开了。哇塞，太厉害了吧啊！15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这个乐团 Nuvi 的演主唱，而且呢还这个随着高中的时候就随着乐团在日本啊，在台湾啊，这个两地啊这个发展，所以累积了雄厚的音乐实力。后来呢在2021年那时候他23岁所以大概大学尾声或是毕业了哈，这个以他个人尚荣的名义发行个人的单曲。第一张专辑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我们刚刚听到的《抽我爱你》，也就是在他当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时间是晚间的11:15。没有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16:0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毕淑敬和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来自陈世安，我们都伤。时间是晚间的11:24啊，夜间开车最伤的，这个体力呢一定要照顾好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哎，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也要确实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美珍，我不怕。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9: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盗、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8: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9: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8: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9: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顶
10: 痛不欲生。
8: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9: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8: 老祖先的话爱听，
9: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1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 3.1-4公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又有这个白色散落物原本说有接获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有这个掉落物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今天的这个施工多集中在省道国道，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北中南东都没有工程。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就可以了。
1: 你呢你呢
2: 来台灯，
0: 妮娜来台来担当，来自李英红跟沈文成的合作。

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重新演绎，而且还找来了原唱一起来这个玩歌沈文成的 Like It 呆当啊，然后呢跟经过和李英红这样子的一个跨世代联手合作呢，哇，变成了一个惊艳的新歌啊，这个李英红和沈文成带来的原本是 Like It 呆当Like It 呆当变成 Lina 来呆当但是呢他把这个 Lina 变成一个人，变成 Nina 去到台东了啊不，我们这一节呢要带你来到屏东。为什么呢我们端午节要立鸡蛋，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屏东县的嘉东村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地区好风街在立西瓜呀这个立西瓜呢今年呢还直接在这个路上风街排了上千颗的大西瓜，全部呢都变成这个直立的方式给它立起来，而且有这民众还发挥创意给西瓜戴上假发，扮成不同的，有的是西瓜小花童啊，有的变成模特儿，变成不一样的角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呢哈。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六月十九号，这个台湾刚刚好是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嘛，对不对？啊，这个来到北欧的话呢，哎，这个今天刚刚好叫做仲夏节。啊，这个你如果有看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啊，现在差不多也快要来到仲夏了，对不对？不过呢，仲夏夜和夏至，哎，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像呢？两者虽然说是有密切相关，但其实星期天就是夏至了，对不对？啊，这个仲夏夜和夏至是同一天，是同个意思吗？是这个东洋讲法和西洋讲法不一样吗？其实不是啊，这个仲夏节呢是北欧的一个文化体验，源自古代呢庆祝夏至的这个宗教的习俗，后来呢就变成是在瑞典和芬兰呢把现代的仲夏夜固定在每年的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五号啊，看这个区间有没有哪天遇到星期五的晚上啊就开始庆祝。那么今年呢就刚刚好第一天的六月十九号就是遇到星期五了啊，所以今年的仲夏节呢就是在今天六月十九号，然后呢仲夏夜啊在六月十九号，然后呢明天六月二十号事实上就是北欧的仲夏日啊。这个仲夏日对于这个北欧来讲会有五大的习俗。我们刚刚有这个讲到端午节立鸡蛋甚至屏东还立西瓜但是呢他们是会戴花环戴花冠，这个增添浪漫的气息，也象征是这个青春和美丽，以及呢当然还是要吃东西咯这个首先呢会吃这个烟鲱鱼，然后搭配新鲜的马铃薯、酸奶油、葱花还有香料这个甚至呢也因为新鲜的草莓这时候在这个北欧是很盛行，所以呢搭配这个鲜奶油或做成草莓蛋糕变成夏日的甜点代表。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对北欧来讲仲夏夜差不多也接近这个永昼，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午夜他们可能没有晚上或者是就短暂天黑个一两小时，然后就立刻又天亮了，也就因此呢会彻夜狂欢人们会点燃巨大的篝火据说有驱除邪灵、保护作物、带来好运的寓意了哈。尤其在挪威和瑞典北部，这个仲夏夜是几乎没有黑夜，所以呢整个午夜依然都是阳光明媚之下，就唱歌、跳舞、聊天体验这个永昼的奇妙感受。当然呢

仲夏节在北欧啊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毕竟这个仲夏夜的相反就是永昼哦啊，到时候呢一整天都在黑夜，反而会不舒服啊。难得有一整天都是光亮的日子，可能常见的活动啊，会有拿来拔河啊，会是滚木桶啊，或是扔靴子，这些都变成是一个传统竞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竞赛啊，会是以家庭或是社区为单位来进行大型的野餐和露营活动，来享受温暖的白天北欧夏日。

看着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哈，突然觉得好羡慕，对不对？就啊。因为它是北欧啊，气温不会有台湾的闷热湿热啊啊，所以一整天呢在户外玩游戏啊，吃蛋糕啊啊啊，或者是聊天啊，或是围着这个萤火啊在聊天啊，感觉好像很舒服，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啊，今天呢对台湾而言是端午节，对北欧而言哦反而是仲夏夜啊，这样子不同的文化差异也是挺有趣的啦。我们还是在台湾本岛环岛来玩吧，刚刚去到了台东，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县市，要去高雄，来自宇宙人的歌曲。

刚刚呢啊，这个沿着歌曲的这个脉络哈啊，从这个李英红和沈文成合作的《Nina》来台当啊，之后是宇宙人的《要去高雄》，之后911的歌曲《再会丁刚咯》啊，来到了台中啊啊，虽然说中港路现在已经不叫中港路了，叫台湾大道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歌曲名称啊，哈哈，仔细爬梳一下，还可以诶，这个发现地名的历史呢。时间是晚间的11:52啊，台六十三线中同公路哈，在南下的3.1到4公里呢，原本说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啊，提醒朋友们快要到晚上12点了，12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哈。啊，当然，如果你已经走在国道上面的话，哈，那么就会自动的怎么样啊？这个12点之后就不会计到费用。那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

哦。真的有许多的歌曲啊，歌名当中或歌曲内容当中包含了我们台湾的地名，李吴兄弟宜兰进喝甲。

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很多的美食呢，啊，听完之后都觉得很想吃宵夜了，有没有啊？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56，稍待一会儿啊，就要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啊，星期六了哈。那么在12点之前送给你啊，现在出国去了，帕飞的歌曲《东京 Night》。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一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警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上呢，有狗狗啊，这个逆向走上高速公路啊，要麻烦您了啊。这个要从台中出口匝道下去的时候，减速慢行啊，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动物。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啊，以上车辆都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啊，已经来到了端午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啊，会预计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啊。那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会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长途多多利用国三。

三中途利用国一这个短途利用省道来行驶，分流才不会塞在路上。那么夜间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逞强，要小心的开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九九乘法都会用的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1: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1: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2: 超过
3: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2: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4: 等于安全
5: 等于守法
6: 等于平安
2: 等于乖小孩。
7: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8: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2: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既然是廉价，感觉就应该要稍微懂资懂资一点的吧。时间是来到了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上恩 Internet 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奕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101 的 Burning Up， 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假期间呢，你的行程是白天比较忙还是晚上比较忙呢？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白天了哈啊，除非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尤其是可能大学生吧啊，或者刚出社会，比较有一种啊夜晚出去兜兜风。但是呢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夜晚好像睡觉就好了。蔡依林这首《We Are One》。

来自蔡依林这首 We Are One。啊，不过呢，在这端午节哈，这个夜间就算待在家里，其实好像也有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世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不少赛事啊，因为时差的关系，反而在台湾是需要清晨啊，或者是一大早起来套炸啊，一大早可能比较困难，下午对不对？在看球赛，比方说呢，哈，等一下三点就有美国对上澳洲，清晨六点是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然后呢啊，在明天的凌晨哦，有两场哎啊，明天凌晨有荷兰对上瑞典，德国对上象牙海岸啊。这个夜间如果要追世足赛的话哈，肯定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能力了哈。觉得哎，这个太累了，不要硬要熬夜，就跟开车一样啊。这个虽然说夜间的免收费时段是非常的好用，但还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目前国道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那么夜间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北上的是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既然都聊到世足赛了，最近这首歌曲一定是听爆的吧， Shakira 这首呆呆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呆呆》，他的意思是向前冲，非常符合体育赛事呢，每一位运动选手向前冲，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耀的那份拼劲。不过呢这个今年世足赛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在最终赛这个在7月20号事实上是美国时间7月19号会有一个比照这个美式的足球杯有一个中场秀，比赛中场呢有一个短暂的表演今年是邀请到了 Madonna 然后还有刚刚的 Shakira， 我想到时候应该会唱这首《呆呆》，以及呢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一起来这个联袂演出，哇，太可怕了吧这根本是世界级的演唱会了吧据说呢好像也会邀请到韩国的 BLACKPINK 的偶像 LISA。因为毕竟 Lisa 呢她也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一首宣传曲叫做 Ghost。 Yes I'm Ghost。

0: 的有一种呢。
1: 连续两首歌曲非常的快节奏啊，可能是因为演唱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吧。 Lisa 加 Anita 的歌曲 Ghost 啊，是今年的世足赛宣传曲，然后是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 时间是晚间的0:26啊，稍早我在国一呢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有这个小黑狗，哎，这个逆向走上了国道，哎，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哈。尤其狗狗还黑色的，怕是这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事实上这个匝环道呢，匝道环道或者是在这个市区道路路口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好，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线条比较快节奏一点，陪伴你夜间开车不要打瞌睡。罗志祥和陈星汉的够了。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4: 啊！可以了可以了，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6: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7: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8: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9: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

0: 的人生都是黑白的。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黑白的。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2: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代班版上恩 in the night。来关心天气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开始呢会有点闷咯啊，因为昨天的这个降雨量变得比较少啊啊，原本呢前两天呢北部地区午后都还有稀里哗啦的雷阵雨，昨天比较小啊，这个端午节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说这个连假哈高压会越来越强势，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越来越稳定，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3到36度，所以中央气象署针对多地好像双北市、桃园还有中部靠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高雄这个台东和花莲因为就变成背风侧了，所以容易出现焚风啊，要记得出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接下来几天都会是稳定的天气哦。虽然说呢这个根据预测发现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关岛西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07 已经形成了，预计周末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未来呢可能会是以往西走转西北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么未来它是否有也会靠近台湾呢，是否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呢？可能要看接下来几天哦，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定啊，所以先不用太紧张。来自 Leona Lewis 啊，这位呢，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选秀歌唱比赛，然后一举受到关注的流血天后，这首歌曲叫做《蔓延的爱》（Bleeding Love）。

为什么它叫流血天后呢？啊，因为这首歌曲 Bleeding Love， Bleeding 的意思就是流血啊，这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时间是晚间的0:41啊，稍早国一有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原本说是有狗狗跑来跑去了哈，现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可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路段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了事故哈。好，国道呢现在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朋友们当然欢迎你多加使用了哈，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和路段嘛，对不对？但是要注意体力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在西洋呢啊，这女歌手当中唱抒情歌非常厉害的，我非常喜欢 Leona Lewis 啊。事实上 Leona Lewis 她现在人好像就在台湾啊。然后呢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是 Adele。

0: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0:51啊，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呢，提醒朋友们啊，交通疏导措施，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哈，除了国道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啊，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以及在12点过后换北上了哈。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哈，这里都会是实施匝道封闭。另外，今天还有高承载管制啊，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啊，要记得车子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了哈，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

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是翻唱自杨乃文的歌曲。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了，今天的三个小时代班任务宣告结束。等一下呢，在凌晨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易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啊，这个周末时段的谈心啊，阿金今夜最谈，今夜谈心啊，要来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这个反正我周间会出现了哈、啊，这个周间凌晨的一点到四点，哎，朋友们。届时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共度长夜了。那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就星期一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我是小雨宋念雨，还没有回家吗？深夜开车请多加注意，平安回家，守护你所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哦。你现在收听的是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哦。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国道全线目前都是因为端午节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免收费的时段，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之后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系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刚才来帮尚恩代班的易勋秋哥，我们很偶尔才能见一次面哦，辛苦他了，那也辛苦正在这个时间点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让阿金陪你到凌晨4点钟。节目开始，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消息哈。刚才接近1点的时候呢，有说到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留意了。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了，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哦，注意车前状况。那绝对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做其他事情边开车哦，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也请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在

爱情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情况，提醒阿金。今天6月20号了，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了，礼拜六。那连假第二天，你们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面呢？好，那阿金有没有出去玩呢？肯定是没有哈。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呢就不会在这边值班了。所以呢，让阿金这两天呢也继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连假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连假出门在外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因为即便呢现在从路网图看，全台各地是顺畅好走了哦，但是每逢连假呢，车应该说路上的车子呢，数量啊一定是比平常还要再多出到可能 1.2 倍 1.3 倍的 哦，那也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是端午节，绝对是少不了粽子。第一首歌来听到邱真如在2021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得奖的作品《包粽包粽》。

邱真如，包纵包纵，有没有刚好最近要考试的人呢？刚好也现在端午节，吃个粽子来祝自己包纵哦。时间是1:13。

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6.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那现场呢有引导车辆齁，那麻烦大家遵循指示呢减速慢行。台61线呢提醒各位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是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在封闭施工，那跟它的对象一样都是引导车辆呢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相信有在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会很熟悉齁，我们每逢连假基本上呢单元都会暂停，所以待会阿金时段的1:30、2:30的单元呢也都会跟着喊卡一下齁。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在节目一开始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毕竟天气这种事情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齁。今天来到连假第二天6月20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天气啊更为稳定了哦。这是好事吗？稳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稳定，稳定到有点热过头了。今天呢全台各地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哦，高温炎热啊，他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啊，高温炎热，各位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那只有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或者是你今天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哦，要留意一下山区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都蛮危险的啦，很有可能你的山路呢会有一些落石坍方的状况哦，那要再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如果说你在上路之前呢有听到说哎，你要开的那条路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就麻烦真的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可能取消行程或更改目的地哦。那接着来到了今天的温度啦，到底多热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呢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老样子了有分风，真的是辛苦台东的朋友了。那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哦，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如果你在中午前后呢地瓦克爬爬照，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加倍丢酸哦。希望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消息、路况动态，才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行程。下一首歌曲，刚刚听到粽子，不晓得你吃了没？旺福的歌《吃饱没》。

来自旺福的歌曲《假爸喂》，你今嘛这时间敢有假爸？还是你肚子饿了？肚子饿的话，不考虑就煮个粽子来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吃粽子，不管你吃的是北部粽、南部粽哦，感觉你隔天起来都不太舒服，甚至你等一下躺在床上就不太舒服了。我不好没啊，一点无的啊，假爸长消化不良啦。目前路况消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哦，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张震岳的新歌哦，那他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语音群组里面聊天哦，然后就开始聊到，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你们怎么看啊，什么样子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歌曲呢全部 run 过一轮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我都那么的熟悉。不晓得你对今年的入围名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哇没有入围太遗憾了哈，遗珠之憾呢？1:2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新的状况，不管是事故、抛锚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有人误闯机车、脚踏车在上面骑啊，在上面开的啊，或者是看到一个动物在上面跑来跑去，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啊，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消息呢汇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刚好现在放连假哈，我觉得就放轻松，我让自己呢惬意的享受这三天的假期。虽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剩两天了，不过没关系，放假就是慢慢来就好。蔡佩轩的歌《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让他安吧。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啊，一点三十二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现在有最新的路况哦，要来提醒大家。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啊，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之前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哦，哎呦，没有开灯啊，没开灯会啊，这就恐怖了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呢，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不要开的是什么？远光灯不要开哈。除此之外呢，你的车灯呢是要让它亮起来的。阿宝，你看啊，今麦我靠呢，乌索索，哦，你的灯会不开，暗迷吗？啊，你看不到人啊，人也看不到你，好像大家相安无事吗？没有哦，这样子是两边互相伤害，很危险的哈，好不好？麻烦大家。

家车子的灯呢一定要打开了。那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在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请提前帮我们切到中内线车道。有的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每逢1:30几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哈。但是呢，哎呀，我们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要继续提供路况，还有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没有错哈。每逢连假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来到6月20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再来还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封闭了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事情是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地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从刚才0点开始呢，到待会5点，此时此刻呢，开车在国道上面呢是免收费的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这个时间开车上路准没错哦。那当然前提是呢，你自己的精神状况要顾好，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就不要硬盯哦，在家里休息，白天时候再出门就好。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您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这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让你呢滚瓜烂熟，全部背起来了。送给大家歌曲，唐禹哲，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的歌声最爱还是你，2007年的歌，距今有一段距离了，这首歌也成年了，这样讲蛮奇怪的哈。1:39，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封闭。另外对向呢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哦行驶到台15线，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现场的状况了。有的话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号码0000-003。3天的连假，你跟谁度过呢？是自己度过，跟家人度过，还是跟你的伴侣度过呢？刚才听到来自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那你们这3天又黏在一起的话，哇，那你的生活满满都是他了哈。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听完之后脑袋有浮现谁的身影呢？如果你在你的伴侣旁边，你脑袋浮现其他人的身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1:45，提醒大家开车夜间行车一定要开车灯哦。稍早呢，有人投诉啊，国道1号南下杨梅这边啊，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是没有开灯的。如果你正在收听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呢，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哈，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边开边觉得奇怪，今天的路怎么那么暗，怎么前面都看不到东西啊？有没有种可能是你的灯根本没开呢？如果是的话哈，帮我打开一下，谢谢。那也请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连假3天，其实在外面的人潮蛮多的。昨天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要吃个饭，我只是要买个衣服啊，卖场里面都是人，餐厅里面都是人哈。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过连假的话，不出门，在家里面吃粽子好像也不是不行哈。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啃蚂蚱，这个画面可能也是蛮温馨的吧。应该吧，前提是你不讨厌吃蚂蚱啦。有些人每到端午节呢，都有那种 PTSD 发作，想说完了完了，今年的蚂蚱可不来啊，我的冰箱会冰没得呀，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这首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

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趁着连假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是个好的机会吗？我不确定哦。有人会喜欢在拿到一堆粽子的时候顺便听到对方的表白吗？那画面好像怪怪的。话说大家今年粽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哦。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吃了5颗有了哦。哦，那我吃的都是南部粽啦，因为毕竟啊，我家的亲戚大本营哈，就是住在台南高雄那一边的。那每逢端午节呢，我就会收到来自高雄我姑姑绑的蚂蚱，一收就是10几20颗哈，我的冷冻库呢快要爆掉了，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稳定的消耗可能至少4颗，才有办法让我的冷冻库哦有一点空间冰其他东西。应该不止我这个样子啦，大家都有面对一样的困扰难题，不能说困扰啦，应该说难题哦。毕竟吃粽子，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时间来到1:51，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了下一首歌曲，它是贺天赐。第二男主角。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情况，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一起维护彼此的安全，哦，守望相助一下，哦，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就倒撒钢起来，哦，比方说呢，你家里的肉掌太多，哦，就让你的醋鼻头尾倒消起来，哦，但是可能你也会收到来自邻居们的粽子。时间来到了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待会2点前呢，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后站人的歌声《碎心》。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 DJ 阿金哦。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两点。

请观众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转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另外，稍早有收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一的南下杨梅这边的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整个呢都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那目前呢，现场是局部的占用一线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来施工。那今天6月20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提供给各位。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地坪林南向入口会封闭。另外，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这段期间封闭的是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地方是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省过路费开夜车，也请大家开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的会有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

0: 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最爱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是你正要出门，或是你已经往晚了要回家哦？然后剩下这两天的时间呢，要在家里面度过，也蛮好的，提早呢让自己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熟悉的房间里，来应对下个礼拜的事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时光，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你的身体好好充电，让你的心灵好好的舒展。那尽管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24小时轮番上阵，不同的主持人带给你不同的听觉体验，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恒星》。

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歌曲《恒星》。不晓得大家平常在家里休闲的消遣是什么？除了玩游戏，除了看剧之外呢？哦，你会看 YouTube 吗？你会看一些短片吗？哦，我以上这些都会做。那我最应该说最顺手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种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IG 哦，然后就开始滑短片，然后我就会滑到很多那种用 AI 语音去配音的那一种科普短片哦，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但我其中我最爱看的是那一种有关于可能科学哦、化学、物理甚至宇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些哇，好有趣哦哦，虽然我大概能够去怎么讲，应该说你看这些网络上的短片吸收的知识哦，绝对不要太相信，或者是你要保持一点怀疑的心哦，哦你不可以全盘尽信，因为呢他也有可能讲得很简陋哦，然后为了让你好懂，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谬误哦，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娱乐来讲呢，这个其实是蛮舒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哦，因为刚才歌名是恒星哦，让我想到宇宙中的星系什么的，然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希望大家在日常时候呢，也有自己喜欢、属于自己适合的休闲娱乐活动啦。2:13，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非常和平。那也难得在连假的路网图看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没有什么地方有出现红色还是紫色的那种拥塞路段了。如果说你发现，哎，你开的这个地方怎么好像卡了很久，哦，怎么好像都不会动，麻烦哦，一定要来跟我们通知一下哦，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路网图没有显示，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也可以再跟现场的单位来做个确认，哦，来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

我是晴乐。有任何消息麻烦各位再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任杰玲的《台北爱情故事》。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杰玲《台北爱情故事》。你有在台北生活的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感情吗？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每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生命故事，写下你自己精彩的那一页吧。时间是2:21，目前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些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还在现场帮忙去处理后续的一些作业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前的时候注意一下，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关心一下大家这几天都吃些什么，或者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来自张若凡的歌曲。每天晚餐吃什么？是不是你的日常课题之一呢？还是不止晚餐？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下午茶喝什么？晚餐吃什么？宵夜吃什么？每天都要烦恼个五次，太多烦恼了啦。我觉得有时候就算每天吃一样东西，也不会说真的很难过吧？还是你是那一种没有办法，就是我连续两天吃一样东西，我第三天就开始翻白眼。我自己的话是我可以同样的东西吃几乎是一整周，然后不换，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对我来讲，我有时候会把吃饭这些事情当成是单纯的在维生，就是已经不是在享受美食了，就是 OK， 我的营养素有到，我该有的淀粉量、有脂肪、有蛋白质、纤维素有到 ，OK， 好，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好吃不好吃那是其次，我有把这些东西顾到就好了。所以对我来讲呢，吃饭有时候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那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在下厨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兼顾让它稍微好吃一点呢、因为毕竟有一份手艺在身呢，还是比较好的哦。也不能说端出来的东西只有自己吃得下去，别人都食不下咽嘛，对不对？不过这几天应该大家都不太需要去烦恼要吃什么啦，因为打开你的冷冻库，你会看到满满的三角形绿色小怪物哦，就是我们的巴掌。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巴掌》。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原本应该是第二个单元的时段，不过因为适逢连假，单元喊卡一下，那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以及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继续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那目前的路况呢，继续请大家注意到，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国道警察车啊跟事故处理车的都亮着灯哦，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请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先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

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北上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是不能走哦，那他们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帮忙配合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哦，这里呢在进行泄水孔跟直升的清除工程了，那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有上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见到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今夜谈心的深夜时段。你现在开车的地方看得到什么景色吗？这个时间可能看起来都是嗖嗖的哦。好，那麻烦你车灯一定要打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车子或转角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你聚精会神或闪避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三天的旅途中呢，可以沿路欣赏台湾美美的风景。这首歌就来自李谦，《红镜够赶快吗》。

黎谦的歌声红艳够赶快吗？唱的是那种时间过去了之后可能物是人非，也可能是在他乡然后缅怀着过去故乡的那一些人事物，哇，听着听着其实蛮有感觉的。还好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一趟，所以我对于老家周边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啊。哪个地方盖了什么大楼，哪个地方的店又倒了，然后饮料店又换了什么的，我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的话呢，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方，这种连假的时候总是特别多时间啊，趁这时候买个车票，坐个高铁，坐个台铁回去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去走一下曾经走过路，吃一下以前最喜欢的便当店，或者是去买那一个转角可能旧旧破破的，没什么在经营保养的一些店哦，那可能是你以前的味道，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都可以呢。在连假的时候运用一下时间。时间是2:41，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海曙山。

祝大家放假的时候哈，各项代志拢会当顺顺利利，万事美妙啊！这条歌《百合花》的歌，万事美妙哦。哦，那这张专

为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啊，目前从路网图这边点进来的即时现场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待会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个确认。那如果说你有行经路过也发现这边没有事故或者是没有正在处理的样子，一切都是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电跟我们说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ia 的《Wanna Be Known》。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

用火要注意安全啊，这几天如果你要煮肉粽哦，你可以照卡，哎，你也会哈，爱卡注意哈，嘿，会一直滚的呢。那个水有时候会补出来，那个火有可能就熄掉了，熄掉了，瓦斯就会外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哈。吃粽子也是开心的事情，放假也是开心的事。那当然，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要顾好，才不会发生危险。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Ozzy 跟落日飞车 Sex Tape。我们在歌曲过后3: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金广的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请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要来更新的，不过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从现场来看呢似乎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也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整个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施工，双向都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的市区部分呢，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要来跟大家继续汇报今天的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程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是收费措施哈，到待会5点钟之前，现在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大家可以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省点钱啊，开夜车也比较顺畅一点。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都是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的朋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3: 如果现在的我真的尚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4: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呆玩家，这首歌来自严冠希、魏买家跟洛克的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歌，里面也唱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

一些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景点。这几天的连假行程你跑去什么地方玩呢？跟我一样吗？这几家啊，下面都没剩哦，都为都没去。我是来这边上夜班陪大家的人。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要值班两天的哦？如果是的话呢，辛苦你了，或者是你要值班三天，我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你啊，太厉害了，辛苦。那也希望呢，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或者你的休假日呢，好好的来让自己养精蓄锐哈，充分的得到休息啊。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路况哦，还有听众朋友们在跟我们讲哈，台九线这边啊，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车牌号码什么什么867的哦。摇摇晃晃，忽快忽慢啊！哎呀，半夜这样开车很可怕了。麻烦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车子的话呢，你看它好像开起来有点危险，那你就离它远一点点哈，保持一点距离，再把它后续的动向呢回报给警广哈，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啦。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台九线的朋友留意哈，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子什么什么867的车牌号码，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很可怕。好，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哦，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车，半夜三点多的时间开夜车是很累的事情啊。我晓得很多人呢都想要趁着五点之前的免收费时段哦，省点钱开一下夜车，也开得比较顺畅。可是呢，你要留意自己精神状况哦，不要逞强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坐上车看到外面天是黑的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我是很难开夜车，我甚至晚上开车都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之前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哦，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如果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跟着旋律来扭动一下哦，但是扭你的身体就好，不要让车子也扭起来，那很可怕。这首歌曲来自831跟周汤豪，痒痒。

洋洋来自831跟周汤豪的歌声，哪里痒就抓哪里哦。但 我自己如果说被蚊虫咬的时候呢，我会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死命的抓，抓到它六倍。我知道它会痛，但是痒嘛，没办法，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抓破皮的时候才来后悔。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忍住，然后第一时间不是先抓，是赶快拿药来擦。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稍早呢提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这个事故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南区交控呢跟我们更新说呢，现场是持续的在拖吊的作业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帮我们先提早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这里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正在施工，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的，请大家先多利用改走木星路、新龙路或万方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第二听到的下一首歌，米西亚的歌声，满身伤的王者。

这首歌真的超级有趣的，来自周志崇跟皮亚乌贝亚合作的歌《签蕊》。签什么呢？签下结婚的同意书哈，那签下他们的人生大事。但是呢，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女方这边呢疯狂在逼婚，呵呵，男方说小等一下啊，别催啊啦，等一下，再等一下。哇，整首歌呢那个铺陈很有趣啊，段落的那种强烈情绪跟他们一般的那个情绪表达，哇，也是做得蛮分明的啊，很推荐大家再多听几次这首歌哦，《签蕊》。3:26，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呢，还在进行脱掉的作业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如果你边开车边睡觉那度孤就无一下没，请不要这样做啦，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情况陪你一路走下去，有路况请继续告诉我们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心跟高兴娜的吹落去，吹落去。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警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警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警广在身边，
0: 去平行你给反油，
1: 去享受旅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让音符画出最美的流星，来自江建宇的歌声《梦之极境》。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金广的陪伴，阿金的声音还有好听的歌曲，可以让你在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呢，开车路上一路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精神，然后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我还是要回家了，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工作，我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场是在拖吊作业。另外提醒大家，稍早有接获呢，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还台九线呢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有车子呢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我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开车灯，不要开远光灯，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样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那再来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整个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也整个不能走，那这个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好麻烦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些指示了。有人忘记了保全广0800-000-123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也让尽管永远的环绕在你身旁哦。平常在收听广播的人是怎样的收听频率呢？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吗？还是说无时无刻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打开广播？甚至你在工作场合呢，听的也不是什么背景音乐，而是我们广播的声音呢？有蛮多人他其实是边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广播，然后有那种陪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时间是3:4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高真，活着。

山妮老师陈山妮的歌最美。时间来到了3:51，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值班任务也顺利结束了哈。难得适逢连假呢，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进来哦，太棒了，代表大家都很顺利平安的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也祝大家呢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在玩得尽兴，玩到嗨翻天哦，疯掉，然后呢让自己礼拜一呢开始后悔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好啦，再量力而为哦，不要玩得太过头了，不然呢真的下礼拜你会想要把上个礼拜，应该说把这两天自己抓出来嗨扁一顿哦。好，那目前路况呢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处新花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位天使在你身旁陪你度过欢乐的时光。歌曲过后4:00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今天代班宇宙的阿红哦，让阿红来跟大家见面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晚安。

节目的尾声，听到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大家哈。待会儿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 Tank 的专属天使，希望廉价时光也能有一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请观众快乐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正在脱掉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帮我们提前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车道也是不能走的，它的对象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昌路二段的72号到112号呢，这里有吊车在施工作业，请大家先行改道。还有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往桃园的车辆，走三福街跟福兴街来改道。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俊宝路跟俊兴街来改道行驶。以上的看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母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

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老大，早上的4:08，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红，大家老早。感谢上一个时段阿金3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由阿红来陪你从凌晨4点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那当然有点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打声招呼了齁。那首先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路况上的资讯。目前在台九丁啊，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清水人人隧道里面呢，末四码为3867的朋友啊，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情况齁，有可能是想睡觉或精神不济的情形，也请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人清水人水隧道里面3867末四码为3867，它有摇摇晃晃的状况，请您与它保持好前车跟后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之前有说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邀请您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灯是不是有没有打开来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今天是6月20礼拜六嘛，所以礼拜六的话，今天是连续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从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将会进行匝道封闭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路段呢，则是会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那会影响到的是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上行驶，或者是预计要上国道的朋友呢，现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

收费的时段，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喽。当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就像阿宏现在跟听众朋友见面，或是跟阿金见面，有一种哇，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就有种遇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呦好开心哦，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或者是能够实体跟朋友们之间的互动，总是会让人家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太棒了，那就是路况解除的消息哦。刚好提到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隧道里面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咯。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夜车的朋友啊，如果觉得精神不济很想要睡觉的时候，那不妨找个休息区稍微可能坐可能在休息区休息一下或吃点东西，然后打这个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啊，会绝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另外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些布条的情况，要请您多加留意齁。那晚上开车记得大灯打开，并且与前车的距离要掌握好。那有任何的路况也要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公公公公，控控控，一里三。

连续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第二首是陶喆《流沙》。有路光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朋友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是有一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布条哦，不确定它的大小以及它会不会飞来飞去哦。因为想啊，如果这个布条它会飞来飞去，而且它很大，可能会遮挡到你的视线的话，这样就不好了哈。如果你行经在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会看到一个布条散落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喽。那有朋友回报，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并没有打开它的车灯哦。晚上开车记得车灯一定要打开，而且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记得不要，可能平常车子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开得快一点哦，不行还是要符合这个规则的速限当中。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的话，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小动物在上面啪啪走的状况啊，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麻烦大家喽。

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大致上良好的状态哦。那如果你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呢，或者是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你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有掉落了一个布条，是散落在外侧车道的情形，要请您多加留意。4:30，接下来歌曲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早安，早上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表红，大家高早。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你呢？先来谈匝道封闭的部分，从凌晨的5点，也就是待会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将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再晚一点呢，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将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关于高承载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收费措施的方面，现在此时此刻，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将是暂停收费的时段。那在今天呢，也是单一费率的状况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啊，根据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那你想要知道更多路况上面的资讯的话，邀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布条，请您一定要小心。0800001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isa 的歌声 Unlasting。早上的4:45，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了齁。那以及说他说朋友回报啊，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他的轮胎齁。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以及中线车道有他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这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哦。4:45，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林俊杰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是有一台事故发生哦，小货车的事故要小心哦，以及它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颗轮胎，也请你多加留意。

心跳119，来自于九一四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货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当中，尚未接获排除。另外要提醒的是啊，在它的中线车道有时候轮胎掉落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23。4:57要近58分，来给你的歌曲是东城卫一站止站。待会5点路况会整给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

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事故跟掉落物的状况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而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则是有一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国三北上在349公里之前提到新化系统前有小货车的冲到边坡的事故，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布条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国五要提醒您，在国五的南下是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苏明渊跟吴贝雅的歌声，温博新瓜为你勾搭，早上的5:09。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彼岸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红，大家好早。来，路况报，你在目前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啊，这里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它影响到的路段是外侧跟外侧路间。另外呢，在中线车道则是有它散落的轮胎，要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处。国五呢，则是要注意的是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也已经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一里三。5:10，来自于理想混蛋，中午一天。

田约翰的歌声《降雨几率》。国一南下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受到影响，另外它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哦。如果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刚刚提到降雨几率嘛，前阵子就是这段梅雨季节是不是都湿哒哒的呢？那今天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天气呢是更为稳定一点的哦。各地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啊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啊，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啊特别注意哦，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由于这个离岛天气的部分的话，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呢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情况，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二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国五的南下在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是已经开始启动的哦，也就是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开启。有任何路况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0 0000-002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前阵子这个阿红哥回家里面，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家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我姐姐有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现在小宝宝大概一岁多左右吧，然后已经开始就是可以玩玩具啊，然后跑来跑去的那种状况。然后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坐在餐桌旁边吃饭，然后他就是哎，走路就是哎左摇右晃，然后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递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然后我就说哎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害羞的跑掉了。然后我想说啊，这也太可爱了，我快要被融化了。然后我再看一下手上的那个玩具，我想哎，怎么这个玩具看起来很眼熟啊，它是一只那个鹦鹉的那个塑胶玩具这样。然后我看一看，我就问，就跟我妈说，哎妈，这个玩具是我的玩具吗？然后我妈就说，对啊，那是你的玩具啊，现在这个你的侄女呢正已经接手了你所有的玩具。然后忽然觉得哇，已经来到了这个忽然身份转换吗，或者是这个玩具有被人继承的感觉，觉得哇很有感触呢。

玩具总动员的经典歌曲 You Got a Friend in Me。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是在玩这个自己的玩具的时候，心情上也觉得啊，除了自己已经长大以外呢，那种尘封已久的回忆都回来了。因为小时候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多三 C 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可以看，然后就是。

可以玩自己手边拥有的玩具，然后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这样。那现在这个玩具呢，有别人可以继承，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种哇，我当初看到好像回到当初自己那个开心小孩的状态，也会觉得这样的玩具有他有一个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去给他更多的快乐，也算是蛮不错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国三北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的情况齁，请您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一台货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的情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然后刚刚提到玩具总动员嘛，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电影或动画是哪一部呢？我自己呢，心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木兰。

0: 成龙的歌声男子汉，有没有这个花木兰里面的剧情忽然脑袋涌现出来的呢？5: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都是为了家庭，提醒你饮酒了后千万不通开车，珍惜红宝钱，斗阵牵手到老。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山海之中我上喜欢你陈以恒的歌声。5点37分早上的5点37要3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 DJ 林刀给阿红，大家高早。随着太阳公公起来了，这个路况的资讯也变得比较多一点，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118公里之前，说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货车事故的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中线车道的轮胎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狗狗啪啪走后要小心哦，你自己跟他的安全。国三在北上的 16.5 公里的路段也是有小动物啪啪走，是南深路的出口处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啊，穿越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哦，请您一定要留意啊，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 16.5 公里。国三则在南下的 388.7 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况，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哦，要请您小心掉落物的情况咯。路段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厢型车爆胎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国三也是有持续比较久的掉落物，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个布条。而目前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也就是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如果你行车路上呢有遇到以下的情形，比方说有掉落物、有事故、有小动物闯行人路闯，都麻烦你卡点为公共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随性乐团跟文婷的合作《别再联络》，早上的5:44。接下来也是类似节奏的歌曲，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水歌》。记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水哥，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的歌声，早上的5:48。国三有两起的小动物误闯事故的状况啊，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国三北上在16.5公里则是在南深路的出口有一只小猫咪穿越车道的状况哦，这两起都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一下你自己跟这个狗狗跟猫猫的安全哦，你自己跟狗的狗狗跟猫猫的安全都很重要哦。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则是有猫咪的情形要小心。国三在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则是有厢型车爆胎，外侧车道则是有它掉落的轮子，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目前国五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的影响，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早上的5:49，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能量。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歌声《圣杯之光》。

圣杯之光，来自于瑞奇马丁。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整个人就动起来了，很想要开始去踢足球了哈。路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这里一只小猫咪在这里穿越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另外一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也是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一只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后，那也请您看到这个小动物误闯的情形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下你自己跟小动物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事故的状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掉落。那因为目前是这几天都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所以目前在国五的南下有疏导措施哦。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情形，而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台六四则是在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有一台故障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哦，在国三的南下 363.9 公里 ,363.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三起的动物误闯的状况，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那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呢？那当然首先你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路况。那接着呢，如果您行车路上啊，如果有看到掉落物、事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机车误闯，那麻烦你卡点位号0800-000-123。早上的5:57，刚播了一个足球的歌曲，那当然也是延续的上面的精神。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 Shakira 的 Waka Waka。待会6点整，路况会整给您继续回到。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好的，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路况提醒您，目前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区，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两起的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要注意您自己的安全跟小动物的安全。稍早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小猫咪误闯的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而在国三有事故是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台

箱型车爆胎的情形。另外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也要请您小心。国五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目前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况。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台六四在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故障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永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早上的六点十分，我们连线至平林行控中心，请江欣雅花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国五的路况消息。欣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我们往宜兰方向呢，今天一样5点到12点，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封闭以石碇跟平林两个匝道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话，要从国三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就可以了。那另外排队的状况呢，南港系统无论是汐止过来的，国三汐止过来的，还是木栅过来的呢，都没有任何的排队。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五呢石碇服务区它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如果说你去石碇服务区休息的话，就没有办法再上来以国道五号的主线，因为呢石碇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今天往台北的方向呢，下午的13点，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呢，有14-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欣雅，也祝您端午节连假愉快，谢谢您，拜拜。
1: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哦，谢谢。

谢欣雅刚刚提到的国五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有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

石围墙外面啊，石围墙的前面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而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小动物的状况有新的消息，国三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猫咪已经排除，国三北上 329.1 公里乌山头的黑色狗狗啪啪走状况呢，南控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发现。而国三南下 388.7 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厢型车爆胎的情况呢，南控中心回报说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当如果没有路况，没有新的路况资讯的时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心里就会冒出这个词，叫做"喝嘎仔"。

0: 青藤熬夜歌声，好家在套在6:16，早上的6:16。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提到的两起小动物啪啪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国三北上329.1乌山头的内线车道，黑色狗狗的误闯状况，南控回报说是并没有发现的。国三北上在16.5公里的南深路出口，小猫咪穿越车道的情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哦，在国三南下的363.9郭德官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流浪狗在这里误闯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你自己的安全嘛，很重要的呢。台西十二线西行24.4公里石围墙的路段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1: 你说你不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蛋。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整体的车速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里啊，南下路段开始车多了，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多的时速是来到不到80公里的，70到80公里之间，再请大家要多加的有耐心哦。

老王乐队安久。早上6:26，目前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们回报，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南下路段，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形的散落物，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是什么后，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经的路段的话，要留意掉落物的情形哦。那之前有提到国三南下的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狗跑上来的情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目前国五的南下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目前有一台

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路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处，过了新丰休息站。台七十二线则是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6:29，有路光报警网0800000123个0000103，来自于灵魂沙发的歌 Lover Song Remix。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

0: 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好在6:33早上的6:33:34，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老早。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您，国一的南下293到294公里之间麻豆站背道的路段前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形，国三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则是有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这个物品的材质是什么齁，也就是说这个掉入的情形一定要请您当心。另外在国三南下363.9公里之前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狗狗啪啪走状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有新的路况更新哦，是在国一的南下，刚刚提到南下293到294麻豆战备跑道前的小动物躺平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啊，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况哦，目前已经公务段派人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正在处理的，影响到部分的车道，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咯，0800-000-123-000-123。台七十二线西行在24.4公里石威墙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要留意。以及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形。有龙王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刚提到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长形掉落物的状况是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0: 来自于 Descartes Jones 的版本大雨早上的6:39要34分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早上的6:39要34，哎，6:39已经6:40的时间。那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蔡问林航务员我们说明目前机场的相关资讯。问林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北干，还有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则是云时多晴。台东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6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都是27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目前台湾营运中的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 G500A380 起降。而第二名则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目前台湾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鬼北上在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啊。朋友回报说，欸，你后面的挡板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很危险哦，请大家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台六十一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连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

许富凯跟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甘有望》套在6:47。

持续中的路况消息提醒你哦，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刚刚才接获通报。国一的北上的300.1公里下营系统。

前，有朋友回报说，在外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的朋友啊，你的后方挡板好像断掉了齁，一直在摩擦地面，很危险哦，到时候如果真的断掉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就不好了，请后方的车辆，如果您刚好行经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5605的朋友，他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在地上摩擦的情形，很危险哦，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他哦。另外事故方面，台61线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长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7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您，因应端午连续假期有疏导措施，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这里是匝道封闭的。国五的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新的讯息，台88在东向10.7公里过了大发，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纸箱子哦，掉落一个纸箱，也请您要多加留意，掉落物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金广喽，0800-0000-123-0000-123。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

0: た愛す余地もなく消えてってお願い。
1: 周扬脸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早上的6:53，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那个之前提到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拖板车，末四码为5605的朋友，后方的挡板已经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后。那最新的消息，新的朋友回报说，目前车辆呢是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哦。目前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路段了，再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拖板车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如果它到时候真的可能断掉砸到后面的车辆，那就不好了哦，请这个驾驶朋友您以与他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离他远一点哦，离他远一点。另外在台61有事故发生，是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有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事故的情形。国一呢则是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台88东向4.7公里，过了凤山外线车道则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6月20号礼拜六，有一些疏导措施要提醒您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然后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今天的下午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收听警广0800-003-000-003。今天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为更为稳定，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台东甚至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早上的6:57，阿红就代班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明天一样不是阿红了，就会原班主持人就会回来了，那阿红就陪伴大家到早上7点，待会会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由他来继续替大家服务，我们就下次有缘再见，也先祝福大家端午连假快乐咯。最后一首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好，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上面的资讯提醒您，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要请您留意。而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更正，目前是275.6公里，国一的北上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这里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它的后方挡板已经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相当危险哦，请您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它。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清风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了部分车道，而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台7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也是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南下，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而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国五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状态。台88东向在4.7公里，过了凤山有掉落了一个纸箱，要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一样跟阿珍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呢是6月20号，也就是端午节的隔一天。不晓得大家端午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可能去哪里玩，或是一起去找亲戚啊，或是回家找阿公阿嬷，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拜拜，然后吃了一顿大餐呢？

那么阿珍自己呢，昨天也是在家里拜拜完，吃了一顿大好大大大的大餐哦，非常的好吃。虽然说早上起来准备午餐也是蛮辛苦的，但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了一顿好吃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节，非常的开心，不知道大家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说今天才要出去玩呢？我本来也是还蛮期待连假的，结果呢昨天放假吃完饭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躺就到晚上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啦，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11，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在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哦，它的后方挡板呢有断掉的情形，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如果这位驾驶有听到，也要赶快停车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处理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这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5点，会管制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

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哦。国道五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同样也是国道五号南下，因为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呢，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

0: 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6:07:18哦。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么南下的石进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物，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你后方的挡板断掉了哦，那么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他赶快的注意，也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93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长条形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哦，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刚刚有一辆爆胎的车辆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很符合前几天的天气哦。那么在端午节的前一两天，每天都在下雨，应该是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吧。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曾心梅的雨绵绵情绵绵。这首歌呢是跟陈中所合唱的，

0: 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目前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8线，在明隧道往嘉义的市区呢，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现场无人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哦。

重复一次哦，是在台十八线这边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高雄市的林园区沿海路四段往北的方向以及凤鸣路口呢有右转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十号东向在 17.8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Holiday》。

0: 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温度目前看起来已经大部分地区都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那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天气比昨天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今天西南风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强，像是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原来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是今年编号第7号的台风。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2070公里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向西北转北，然后西北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那未来路径主要还是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仍然会有不确定性。那预估此台风在25、26号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就是还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未来的最新讯息。那下周二开始，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仪，拜拜，端午节快乐。
1: 好，谢谢，拜拜。

那么大家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来景广的路上，发现哇，好久没有出门的时候是大晴天了，真的是好开心哦。

那么大家都说端午节以后呢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出门一定也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中午的时候真的是会很热很热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哇好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是来自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还有罗大佑以及周华健所合唱的《给自己的歌》。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220.2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飞去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同样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后方它的挡板是断掉的，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88线东向在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30到晚上的5点。管制的范围呢，在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来代替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 YOASOBI 的 Idol 偶像。無敵の笑顔で出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马上要来到8点钟咯。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来自吴宗宪还有温岚所合唱的《屋顶》。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在中和入口汇入主线处呢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3线北上在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翻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在220.2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飞去的，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中午12点。国道10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在两线车道中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爆胎的事故，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8线民隧道往嘉义市区的方向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